面开打，共有103名候选人成功提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在迈阿密体育场落幕，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第三名的成绩也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夺得冠军后60年来世界杯最佳战绩。上半场赖斯远射首开纪录，随后赖斯角球助攻孔萨破门，萨卡上演门开，梅开二度。英格兰上半场4-0领先法国。在下半场，法国的姆巴佩贡献2个进球和1次助攻，巴尔科拉和登贝拉破门，萨卡点射上演帽子戏法，贝林厄姆替补建功，最终英格兰队以6-4结束比赛。姆巴佩在美加墨世界杯打进10个球，在最佳射手竞争中领先梅西2球，他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也以22球反超梅西，排名第一。法国6月的热浪使得首都巴黎的气温一度突破40摄氏度，期间的死亡率是正常水平的2倍以上，夺走将近3000条人命，比预期死亡人数多出1565人。法国气象局说，巴黎地区的死亡人数主要集中在65岁以上人群，占死亡总数的82.4%。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朗美国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
3: 新歌推荐。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sri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诶，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5: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给你提供的是最优质的听觉享受之外呢，我们也在这个小时8:45和你来分享的是保健专讯。那今天呢，跟你来分享的这一则的消息，就是在日前呢，就在广东，中国广东就有一家的医院，是早前呢收治了一名只有3个月大的男婴，因为呢日常就是在喂养的时候呢，家里的这个家长就是用自制的蔬菜汁来冲调这个奶粉，然后呢导致孩子呢就突发全身发干的一个急诊的情况之下呢，被紧急送医，经过了全面的检查之后呢，最终确诊为亚硝酸盐中毒。那所谓的这个发干是什么意思呢？刚刚在搜寻了，是说呢指这个血液当中缺乏了氧气，或者是存在异常的血红蛋白，导致了皮肤还有黏膜呈现了青紫色的这个临床的体征。通常呢就显示说这个身体呢就是处于缺氧的状态，比较容易呢在皮肤比较薄的或者是毛细管比较丰富的部位呢是被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医生发布了这个安全的提醒，比如说有这个菠菜、小白菜，还有呢一些其他常见的绿叶蔬菜呢，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会从土壤到这个肥料当中吸收了大量的这个硝酸盐。那么这一类的物质呢，本身对我们普通的成年人基本是无害的，但是在不当的这个加工的存放条件之下呢，就会快速的转化为毒性比较强的亚硝酸盐了。所以呢，长辈在煮青菜水时呢，习惯的就是开小火长时间的熬煮，煮好了之后呢也不会及时喝完嘛，通常就会静置放凉之后保温留存，那当作这个备用的饮品。而绿叶菜呢，即使经过了长时间的高温加热，再持续的放置在这个室温或者是温热的环境之下呢，那么这个原本的菜里头的这个硝酸盐就会在自然滋生的这个细菌的作用之下，大量的转为亚硝酸盐了。放置的时间越久的话，生成有毒的这个物质含量就越高，所以呢宝宝的这个肠胃还有肝脏代谢的功能是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肾脏排出毒素的能力是非常弱，完全达不到这个普通成年人的一个代谢的标准嘛。所以用这一类存放过的自制蔬菜汁来泡这个牛奶奶粉的话呢，相当于就是让宝宝一次性的摄入这一些远超安全价值的这个亚硝酸盐了。摄入这个过量超出这个幼嫩身体的代谢的上限，是非常的容易引发急性中毒的，所以呢这类的操作还真的是不建议，不仅达不到这个补充营养的初衷，反而可能就是给宝宝的身体带来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呢新手的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及时的避开这一类看似无害的喂养的误区了。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与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辅导老师在小陈密室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能够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是的，那时间是早上的9点，正带你进入的这个小时呢，我们有小陈密室的这个单元，在广播室的现场呢，依然是有来自菩提辅导中心的辅导老师江哲丁老师。老师早安。
2: 小兵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来带来的这个话题感觉就是一场的这个隐形的战争，因为呢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跟小朋友呢跟孩子呢这一场的亲子的沟通当中，对这场的关系当中，有时候很紧张，真的是像这个战争一样的。
2: 对，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叫做主权儿童。
1: 主权儿童。
2: 对对，不晓得当听众们或者大家在听到这个词语的时候，或者这个名词的时候，心里的第一个想法萌出来的是什么？我不晓得小兵的想法会是什么啊？
1: 就是儿童的他们本身的一个人权的关系的意思吗？
2: 对，简单的说，其实孩子本身是有主权的，但问题是家长或者说成年人怎么看待这个权利是可以交回给他的。所以今天谈的主权儿童，其实我们要特别从一个我们叫做是从心理学角度特别来谈一件的这个事情，尤其特别是在2025年开始，就是在美国硅谷的那个科技界开始推出了一本书叫做主权儿童，作者就是亚伦斯图普尔和他的伙伴共同完成的一本书，题目就叫做主权儿童。
1: 到底跟普通的这个生活儿童方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2: 他可能
1: 特别强调，
2: 他其实也没有说太大的不一样，就是在我们的理解中也不太没有什么不太一样，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特别强调是儿童的主权，我们有没有去看见甚至去允许他去完成。好，作为一个大人，首先可能是尤其这个主权儿童他特别倡导的是无规则。
1: 无规则。
2: 对，无规则的是这种教育法，也就是说孩子本身他有主权，他是会有独立思考甚至判断能力来做自己决定的人，所以我们大人要去尊重他。OK， 所以请不要用大人的管理管教方式来管教孩子。那听到这边大家会不会被冲击？无规则到底是怎么操作一个方式啊？
1: 对，
2: 好了，我们先想想看几个情况啊。在你的经验里面，比如说家长，你不妨想看，你有想要把他的孩子塞进婴儿车，OK， 可是孩子呢，在婴儿车上可能是坐不住的，OK， 那你当时是怎么做？你有比如说你会有催促吗？会硬要把孩子挤进去呢？还是说你开始冒火了？这是你的经验，不妨思考看看一下。再来，孩子可能是在桌面上看到很多糖果，他就很想吃。你看到他在吃的时候，你突然间马上把所有的糖果都收起来，收一把了。
1: 对
2: ，OK， 很担心的是，哇，吃太多牙齿会蛀牙啦，好，吃太多怎么办？糖尿病什么，太多想法跑出来，那你会怎么做？还是你会追着去，还是马上打掉他的手上的所有一切，把嘴巴的糖都挖出来？这是一个情况啊。再来，还有比如说更小的孩子，有些刚刚开始学刷牙的时候，你发现孩子不要刷牙，你是怎么处理的？OK， 好，像这几个画面其实就提供我们一个作为思想的检讨或者叫思想实验来想看，我们怎么去做到把自己的内心对孩子的战斗变成是我不催，我不抢他的 OK， 我也不去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的孩子会变成怎样的孩子，OK， 好，再来就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会认为说我是在放纵孩子，或者叫做放飞孩子嘛？因为他还小嘛，对不对？放飞孩子吗？还是在我放飞之后，反正我就很信任他，有朝一日，他就会有很好的自己内驱力，成为一个是独立自主的青少年。这是我们不妨思考看看的啊。好，那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提出，其实就是对我们教育的一种反思。对，为什么它是在硅谷会被特别提出来，被重视？那大家想看，现在是所谓的 AI 科技时代。
1: 对，
2: 那 AI 讲究的是我们甚至看到很重要的东西，它完全是可以替代人类的思考跟操作了，对不对？ 很多是说他的能力是完全是碾压人类的一个作为的，那于是就造成在科技界形成一种反思，那未来我们要培养怎样的小孩。
1: 嗯，
2: 好，因为他更期待的是如果我们成人一直用规则一直用规范是我的想法去套在孩子身上，那好了，确实是会培养一种蛮听话的孩子，你会说啊，乖孩子好宝宝。那问题是在应对所谓的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面，完全被 AI 取代人的能力的时候，这些孩子能适应吗？他会成为怎样的孩子？这变成是值得思考的课题。所以就我们就很好奇，就是包括我在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就很好奇，所谓的主权儿童，家长们心里可能就有很多 OS 的，到底是怎么去操作？
1: 感觉好像就是真的是行不通的。
2: 对，行不通的。但是好，我觉得我们先来听听看哦，在主权儿童的主要概念里面它有什么，我们再去反思看看。
1: okay,
2: 好，第一个就是他觉得有实践上的四个维度，我就是我们要去落实去完成它，我们有几个的，我们说家长的心理韧性或者强度要有的。第一个是我们不强制，能做到不强制嘛。 OK, 也就不强制是他认为能够对孩子不强制是作为家长要执行的最高的准则，你能不能先做到 OK, 因为他会违背我们的意愿的，因为我们家庭教育背景的话，我就是觉得要管，我这个就要控制嘛，对吗？ OK, 这个控制包括是对孩子身体控制、思想控制，甚至是用诱惑去控制他，那都不行。OK, 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能不能跟孩子建立共同的偏好，也就是说在主权儿童里面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认为能够跟孩子共同建立偏好是解决冲突的唯一的途径。
1: 嗯，
2: 也就是说你的想法只是就是家长的想法，往往只提供一个答案，
1: 对，
2: 没得选，
1: 是，
2: 对。那能不能在主权儿童的这个教育的概念里面下，你是可以有能力发展出，就叫家长哈，可以发展出你另外的能力，
1: 嗯，
2: 去让孩子思考，自己思考他选择出来的答案。也就是说你家长提供的第一个第二个可能都不是孩子要的，
1: 嗯，
2: 那是让孩子我们信任的情况下他可以自己发展出第三个选择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嗯，
1: OK,
2: 好，那么再来一个是在主权儿童里面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们要看见亲子关系里面的危害。第一个危害就是我们会破坏我们跟孩子的信任，他不信任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原来也在间接的削弱了孩子的自我认同，他忘了他是自己一个有能力有思考的人，能够尊重自己的需要是什么的。 OK, 再来就是当他削弱自我认同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我们就会对他的正确的认知形成干扰，他比较没办法判断到底是对还是错，就是我的选择是对呢还是我要听从家长才是对，就是这个情况。再来一个就变成是他会逃避，他就会为了避免被惩罚而选择逃避，包括孩子们会说谎 OK, 另外一个就是包括的是他可能慢慢的就形成过度依赖的权威，也就是说我听大人的，我只要听权威的就是对，我不会错了，那变成孩子的到底未来的自主个性要发展成怎么样，就变成可能就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OK, 好，那在这情况之下还有后面最主要的谈那个是知识的自主权。那知识自主权就是孩子对自己身体想法里面包括饮食生活习惯权利是他的，我们不可以控制太多 OK,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孩子还小，家长可以陪同作为一个是陪伴的执行者是可以的，可是他逐渐成年之后，我们的这个执行者会慢慢变成管理者之后，那么能不能从管理者的身份跳脱出来，变成是你要什么资源，我是资源的提供者 OK, 或者就是在他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我是他最好的助手，我是他的人生的参谋。那是不妨想看家长这时候啊，我到底要变成什么样的家长。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好像很难去融入这个比较保守型的或者是比较传统型的这个家庭。
2: 好，它确实是对我们的现有的教育或者教育模式，因为现有的教育模式就是注重规则嘛，对吧？
1: 约束，
2: 对，约束嘛，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 规则就是教育。
1: 嗯，
2: 但是在主权教育主权儿童里面的概念里头是那个所谓的规则不等于教育。
1: 嗯哼，
2: 啊，它是不等于教育的，它是认为说它是要被重新思考的，所以你有规则是可以。啊，但是它不等于是教育。如果从前面几个维度来看，我们作为成人在教育孩子上可能会有，诶，真的自己带错方向了，可能你都不知道，这是要你留意的啊。那就比如说啊，就于在零岁到三岁的孩子，所有的家长可能最直接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孩子营造安全的啊一个环境，而非下命令的方式。OK? 更好的方式是为这个家提供一个孩子们安全的成长环境，这是第一个要留意的，因为这个安全环境让孩子可以自由的去探索。那么到了三岁到十二岁的时候，我们虽然是一个执行者，但是我们主要要慢慢把这变成是我不要执行变成管理，我要变成协作者 OK, 然后变成他的助手啊，慢慢让他发现，哎，这个助手还会帮我们一起共同找方法，所以我又是他的人生参谋，啊，他是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他不会为孩子的后果负责，因为这时候的决定权就在孩子，那我们就看，又这时候就帮助孩子在安全底线里面，是我们是有红线的，也就是我的原则，我不会那么快很快跑出来去教你怎么做，我是放在很后面的。等你在做那件事情之后，诶，你看到后果是什么，好了，我就用我的想法或者我的理念去引导你去思考，然后你再做自己的选择。OK? 好，那也就是说来到更年长的时候，尤其十二岁孩子更多会思考判断的时候，我们就要比较明确清楚划清的所谓的危险的红线在哪里，因为要让孩子知道安全跟法律的边界在哪里了，我们不能养成一个所谓的放任的孩子，或者说隔壁家的熊孩子那个情况出现。好，就是他比较在意的地方。当然小兵前面有提到说，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 OK, 他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尤其他才这个想法才提出不久嘛，所以有人认为说他的理论还不够成熟。
1: 对，
2: 包括的是因为他还没有进入大量的研究，但已经在硅谷的这个科技界被掀起了，就是所谓的比较热络的讨论和推崇，好，这是要留意的。好，再来一个是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可能就像小兵说的，真的有用吗？对，就可能就真的不行。OK, 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变成会造成是家长，尤其现在好家长，当你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可能最回归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的信任度，到目前为止你建立的够强大吗？如果你不够强大的话，你往往可能就会开始用很多规则是规范在进行教育，这也就是科技界目前很看重的，当 AI 取代了人类的或者碾压了人类的一切能力的时候，那未来的孩子的培养，我们到底还是要用规则吗？还是要去打破这个规则，让他重新思考，是，诶，我不是在规则被喂养大的，但是我有独立思考，为我自己的人生做选择的。它很大的不一样就在这边，所以它变成一个独立主权的个体，它从小你必须让它成为一个独立主权的个体来看待。OK, 好，那这就是2025年在科技界里头特别看重的一件事情。
1: 真的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概念。
2: 对对，很新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我看到的时候啊，听到的时候我自己被吓到啊，原来我过去对孩子或者对教育的，即使从事教育工作这么多年，好，在家庭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也好，我们整个教育界到底有没有在教孩子成为一个主权独立思考的个体？
1: 可是在成为一个主权儿童的一个前提之下，不是应该说他们要必须要观察他们的一个思考能力啊，还是说他们的一个行为必须真的是可以保持这个自律的或者是成熟的一个想法之后呢，才能够就是让他们独立自主？
2: 确实是没错的啊，他其实从最早的概念提出，我觉得他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方向，就是对于孩子，我们能认真对待孩子吗？
1: 嗯，
2: 好，他提的就是 它最早的我们简单说就是哲学理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认真对待孩子嘛。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认真对待孩子里头，我们就要做到是零强制的亲子关系。那背后谈的就是什么？家长，你到底有多少能力去应对你的孩子，还是你习惯性的就是规范强制？他就是要打破这个部分。好，因为 AI 里面，AI 的发展里头似乎告诉我们，他已经打破了这些东西了。那我们在教育里，我们的教育，不管是过去的或者现在正在进行的教育模式里头，我们能不能重新思考教育的方向？不单单是在学校教育或者是家庭教育里头，是不是可以重新思考看看这个主权概念的提出，就儿童主权的概念的提出，会不会对我们的教育有所帮助？
1: 嗯，就感觉说好像是这个自主儿童，就之前好像是阅读这篇文章，牵一只蜗牛去散步，有点类似的感觉，就是不催促，然后也不会强制性的。
2: 对对对对，没错。他其实他特别他的哲学理念，包括所谓的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讲，他承认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成人是会犯错的，孩子也是会犯错的。既然每个人都会犯错的话，那就是父母的规则就不是绝对的真理，父母的道理也不是绝对的真理。那也就是说，孩子他不是我们认知的填充器，你拼命填他，你不能这样去填。 OK， 你必须让他自己在就是探索权利的过程中，他是被摸索之后的成长，所以他会知道怎么做。再来就是，我们也要相信看到的是，既然我们成人也是有创造力嘛，对不对？那孩子的创造力同样也是无限的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破坏他这个生物？好，用电脑的概念来说，他这个生物演化的算法，我们就不破坏他。他用这个名词来帮助我们理解，因为当我们去用自己的规则强制去破坏的时候，他的算法就会被打乱，可能就形成他的枯竭，所以他也不鼓励这么做。OK， 所以那么当然，这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面也特别提到的是，孩子是独立的主权客体。哎，那联合国宪章都这么讲了嘛，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也要特别留意知道的是，孩子虽然是我们生，但是它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的概念里头。好，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啊，孩子有什么权利是可以让我们比较放手信任去做的这件事情。
1: 嗯，是，虽然就好像是孩子还是在天空翱翔的这个风筝一样，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就是可以飞到更高更远的时候，就是手上的这个线对，可能是需要大概
2: 怎么放怎么拉。
1: 对对对，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曲吧，有动力火车的《不甘心不放手》。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江泽鼎辅导老师在小城历史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是的，没错，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是在家长的这个心目中，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拉锯战，到底呢就是对孩子的这个信任度方面呢是不是很强大，然后才可以让孩子呢成为一个主权儿童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OK， 其实我们都心里有个很强烈的期待，就是我的孩子什么时候会独立自主，不让我这么操心，这么烦恼的。我觉得所有的家长一定跑不了这个内在的期待的。好，但问题是，当我们有对孩子独立自主的这个期待的时候，这个想法的时候，可是反观过来，我们在教育或者养育他们的时候，我们的做法上不妨整理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不小心的把孩子变成是我们常太过紧盯的一个像小囚犯似的，或者我就是个裁判长，也就是我，或者是我是典狱长一样，会常常盯着他的错误，包括告诉他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都是爱你的。所以在主权儿童里面，他提到一个很扎心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一直都说爱我 ，OK， 请问我同意了吗？这是一个。好，再来一个是，当你们说努力提供给我这些的时候，那请问你们真的知道这是我的需要吗？OK， 他是又问了第二道问题。再来一个是，当你们都说为了我好的时候，你们都有在尊重我的权利吗？那不妨想看，这些话题是蛮扎心的，对不对？好，因为当孩子越来越会思考的时候，尤其特别是当我们跟孩子产生冲突对立的时候，孩子不小心抛出这些话，就像一根刺砸过来，会把刀刺进来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跟孩子建立怎么样的关系，就变成我们最大的苦恼了。我们到底是怎么跟他相处啊？所以主权儿童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推行的时候教育理念，他其实想告诉我们的是，他彻底挑战，或者叫我们去反思，如果你的教育是基于规则的教育 ,OK, 那么呢它存在的是蛮多弊端是要被思考的 ,OK, 那尤其它可能最大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你会消灭掉或者是要磨灭掉孩子内在的自己的内在驱动力。好，它变成没办法很好的是因为自己想做什么而做什么，而是你的需要。
0: 对，
1: 好，这是比较要留意的啊。所以他更看见的是，就像前面特别提到嘛，如果我们的这个做法好形成了，那就是隐形战争的存在，就好像前面就如前面我们曾经告诉大家的，就是你破坏了亲子关系，再来就是你削弱了孩子自主权利 ，OK， 自我认同，干扰了他的自我正确的认知，最后呢就是他过度依赖你这个权威。 OK, 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可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发生。当我们觉得自己的教育方式很成功的时候，当这些孩子所谓的离开你对独立生活的时候，你发现可能他的生活会让你非常惊讶。OK, 惊讶到怎么样呢？比如说因为这时候他脱离父母亲的管束跟的教导了吧，对吧？那他可能会突然间变得很报复性的作为，比如说熬夜的拼命熬夜，拼命打游戏 ,OK, 甚至呢完全生活不自理，对不对？那如果是你发现孩子当脱离你的那一刻他变成这个样子了，那你再回过头看看你之前的教育的成功，那你就要问自己了，我的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情，还是我的教育发生了什么事情？OK,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当你不在，对不对，孩子似乎就是他外在的驱动力没办法教他怎么做了，他反而是回过头来的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0: 对，
1: 你也管不了我了。所以这时候变成我们有时候会感叹了，教育是失败了没有用的。OK, 好，那么在这里就是要 谈的就是前面也有特别稍微提了一下，那当我们提到主权儿童的这个作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放任孩子成为野孩子呢？
2: 嗯，
1: 好，在主权儿童这本书里面他谈的不是这么做，好，他不是叫你放任 OK 自由的放，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能不能跟孩子像朋友一样或者像自由一样建立关系。好，一，我们可以高度关注，二，我们能够协同合作，第三呢，我们能够在他的安全跟法律上提供他一些认知正确的保障，OK， 然后而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变得非常冷漠。
2: 嗯，
1: 那谈到这边，可能大家还是会问的是，诶，那其实这样子我还是对孩子不够信任啊？啊，那不是的，他其实比较要理的是你稍微抽离远一点点，但是你又是跟他很好关系的情况下，好去操作的，这是一个要留意的哦。第二个是，他也可能会形成一个误区，好，这个误区就是。我们在规则的教育里头可能很习惯教孩子感恩，
2: 嗯
1: ，OK， 要作为一个感恩孩子。好，那如果是用这种做法呢，那他培养出来的美德真的是美德吗 ？OK， 他会这么去反问哦。也就是说，当我们通过规则去约束的时候，那么在强迫情感表达这件事情，孩子内在是虚假的，我们要承认虚假的成分非常高 OK， 所以重点就是教育要做到的是不是逼迫，而是让他愿意主动去开口去说感恩。
2: 可是现在的小朋友啊，
1: 嗯，
2: 可能就是说像我们手上的那个面团一样，嗯，就是父母亲怎么样的揉捏搓搓揉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2: 形成的父母亲就是我们要的，
1: 对
2: 对, 对, 对模型这样子，
1: 对 对, 对，所以在这边其实你搓那个模子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模子似乎好像要留有余地，留有空间，不能压
2: 有一个弹性，
1: 对，压得很紧的方式去完全按照就是家长的认知塑造成那个样子了，让他完全没办法有自己发挥或者成为独立自主的一种空间存在。OK， 好，那么再来一个是，我们可能还会好奇的问，那这样子家长的底线到底要在哪里？
2: 嗯，
1: 对不对？因为好，所谓的孩子的自主权我全部都给啦，那是不是孩子的任何表现？或者任何目前我看到的情况我都不管，
2: 我都必须要支持，
1: 对，我对，就全力支持嘛，对不对？好，因为我这种采取的 OK， 那采取放任方式，他这边就要回到是家长是允许有红，就画红线的地方，就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能明确这个孩子在安全而且就是道德问题上仍然是坚定立场的，
2: 嗯，
1: 也就是说他不能去触犯，
2: 嗯，
1: OK，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所谓安全跟道德问题上，好，我们是抓紧，那其他的部分是允许孩子是不断去试错的，好，那也就是说孩子在试错的过程中我们是不要太过于着急的去出手干预。 OK， 那我举书中的例子，好，作者提到他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他觉得孩子应该要学会刷牙了，好，就买好牙膏牙刷啊，他就叫孩子刷牙，他发现孩子用了一两次不要，就不想刷牙，
2: 嗯，
1: OK， 那他不急着出手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OK， 他反而去问孩子，了解孩子到底为什么不想刷牙，嗯，OK， 好，是牙膏的味道不对吗？还是牙刷太硬了，
2: 嗯，
1: 他都没说，他只纯粹观察，后来他就带着孩子到店里让孩子自己重新选牙膏，
2: 嗯，
1: 选牙刷，
2: 嗯，
1: 结果孩子就买了自己要的牙膏和牙刷，那他就刷牙了，
2: 哦，
1: 好，那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不急着出手，让孩子发现那个问题 OK， 让他自己创造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家长的问题就解决，奇迹就发生，
2: 嗯，
1: 好，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也就是说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一旦一个问题按照孩子自己的理解得到解决，
2: 嗯，
1: 那么这个问题在他一生中在一辈子当中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嗯，
1: 换句话说孩子是会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不需要过度操心，
2: 而我们也不需要说好像提供一个选择嘛，就是 A 或者是 B， 看你自己要做什么样的这个抉择这样子吗？
1: 先不要，他想法是先都先不要，你只是陪伴 陪着他带他去让他自己选，如果在选的那一次他选的牙膏牙刷还是有问题，他就会发现他就不想用，那你就让他自己在不断试错，因为我们家长是允许试错的啊，如果你不允许试错啊，会觉得啊浪费，买了不用你想怎样，那就还是对孩子的选择跟解决问题能力产生怀疑啊，那就是不信任孩子，那当你不信任孩子的话，孩子的主权独立这件事情我们就没办法去培养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更重要的是，可能目前所有家长更在意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已经是被屏幕陪伴了，就是手机嘛。OK， 吃饭也好，洗澡或者任何活动都离不开手机。那怎么办？包括孩子成长过程中也很喜欢吃零食，所以作者就特别提到了这两件事情。那他采取做法是，我完全先信任孩子的需求，我完全信任他。OK， 好，所以他可以让家里有一堆零食，让孩子自由选择去吃，吃到他，即便他很贪吃，吃到最后他说啊，胃很不舒服，身体很不舒服，那个零食他不吃了，他就停了。那吃零食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就不要过于干预。那再来就是手机的问题也一样。OK， 那当然也就是说，我不跟他讲太多道理，手机屏幕很小，孩子看了会抽眼睛，对不对？或者不舒服，那你就让他这样子，先让他会跟你去对话，然后你再教。所以这也解决了所谓的屏幕管理的问题。OK， 好。另外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孩子的手被那个木刺扎进去了。OK， 他也没急着去解决那个问题。OK， 让孩子的木刺扎在手上几天，然后觉得说，不然跟孩子建议说，那你觉得不舒服，要不要涂药看看？好，还用那个便利贴把它贴起来。好，孩子就说，好吧，那我们就试试看吧。啊，因为他知道说，我现在如果帮孩子马上把这个木刺扎很满身，要直接
2: 挑出来
1: 的话，孩子会痛会怕，对不对？那就造成一个是孩子对我的不信任感，还我会被扎得更痛，所以他选择不做这种事情。他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参考的做法，你不要涂药啊，然后便利贴包住一下，看看他会有什么变化。孩子反而好奇这个事情会有什么结果。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他拆出来的时候，那个木刺随着那个脓液全部拔出来了。那就孩子的问题就解决了。OK， 那也就是说，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先尊重孩子选择的意愿，让他的问题得到解决。也就是说，你提供了第三个选项给孩子，他看到的结果是什么。那从这边我们就反思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教育，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太快解决孩子的问题？
2: 直接就是快到
1: 转眼，因为我们要
2: 快
1: 很准嘛，我们要快很准嘛，然后一个是省时省力嘛，但是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好像不是。那讲到这个例子，我就想到我儿子前就是应该是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跟我太太完全不知道。他穿的鞋里头，他可能鞋可能不穿太久没洗，不卫生了。脚趾之间长东西了。他也没讲哦。OK， 然后他因为有痒，他就爬爬爬爬爬，然后就扩散了。扩散了之后，他觉得严重了，他才跟我们讲。这个怎么办？我说，那你想怎么做？你想怎么做？你要涂药，那我们就去买药。那你不涂药，你现在想你要想的是每天清洗干净，甚至你要努力去洗鞋了，袜子要常换了，而不是养成懒惰不洗鞋。OK， 然后他选择是涂药，他选择涂药。那涂药，我说家里不知道有没有药，我怎么办？那你可以找找看，我让他去找。再不然你，我说爸爸不知道药，妈咪会有这些药吗？不然你等晚上妈咪回来再找到这个药。好，他晚上就跟妈妈讲。太太就拿了药这个出来给他涂。我太太一看到虽然虎有啰嗦啦，但是儿子就涂，晚上就涂，特别涂了特别多。OK， 然后洗完澡涂，睡觉前涂。然后第二天上学前也涂。好，反正就是前那连接几天涂了好多天。那涂了好多天之后，后来他告诉我说好了。就没了。所以我就不急着解决他的问题。不然之前像我们可能会骂你，怎么会没办法好好照顾自己？我觉得就不要急着出手解决孩子曾经发生的状况，让他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所谓主权儿童的概念。OK， 好，也就是说，作为家长，你能不能做到的是，经常跟可以孩子保持比较好的沟通，发生事情后有比较好的沟通，然后捕捉他当时的情绪， 关注他生活发生的事情 ,OK, 那你就会找到一个方法 ,OK, 那也就是说家长你必须是常常你的内心充满好奇孩子发生了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能够比较平静的情绪状态来看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心情、这样的事情了、所以就有人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都在努力工作养家是要生活，那会不会太耗费精力了呢？他确实是啊，对不对？我们是大家都要工作嘛，那孩子身边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似乎好像要有钱有闲又有能力的情况下才能尝试想出各种方法，好，父母亲是很好奇的，对不对？ OK, 我想听众听完这边也是很好奇的， OK, 就是一个好。那也就是说来到这边，他其实更在意的是，我们就告诉自己，孩子是他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只是他旁边的助手和参谋人、参谋长罢了就可以了、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另外一个就是家长的认知的天花板就决定孩子认知的天花板，也就是说如果家长是急于解决孩子的问题，那孩子就是很多问题不会解决，就是找你解决，他的认知就被限制了。所以我们要告诉的自己是，我的天花板要高、OK, 让孩子想办法去触摸 OK, 那家长就变成要有智慧去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疑难杂症，去引导教孩子，而这才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不用担心孩子做不来做不好，其实我们的焦虑是我们担心觉得说我是个不好做不好的父母亲、教育不好的父母亲、这是要留意的、好，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也是最核心的。那如果我们在教育孩子当中太多的为他操心、其实我们做了最大的干预，最多的干预、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你就会让不断侵犯孩子的边界，就是主权自主的边界的这个事情，来让他没办法清楚知道我有的主权是什么，我看到是你们的权利，而不是我应该有的权利。好，这是要留意的啊。当然更后面一点点，也许我们可能会担心的事情是，如果就真的就是这样子任性放纵啦，不理会啦、我们就算了，我也教不了我管不了了、那我们还要留意的就是，他会不会转向病理化的倾向的发展。
2: 对，
1: 这是我
2: 比较担心的，
1: 这是比较担心的。所以这时候你要很清楚的是，我可以让孩子有自主权、但是我的边界或者界限红线一定要画、好，但虽然从某个角度来想说你是对孩子的不信任感，但是你画的时候是拉了比较远的距离、所以你是可以要有耐心去等待的、只要他在安全或者道德法律这个部分不去触碰的话、那我要告诉自己，我可以让他不断的试错，让他去发展成为我一直期待他那个又独立又有懂得主权管理自己好的孩子。他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个理念提出来，在科技界来说，他认为是有一剂的清醒剂。好，对教育来，就教育界来说，我们这样思考了，我们还能用在过去旧的教育模式不断在发展我们认为对的教育嘛。OK, 因为教育本身培养的不是绝对服从命令的打工人，而是可以创造独立思考的人，
2: 一个创新思考。
1: 对对对对，尤其 AI 很多东西在碾压人类的思考了，所以人类的独立创新是不是要从孩子或者家庭教育里面就重新开始重视、
2: 所以呢，就是要重新的来审视一下自己对孩子的一个信任度，可能是稍微需要再提高一些些这个门槛了。
1: 对对对对，是的，
2: 是。好吧，那继续来，我们来听的这首由费道尔的《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说三次，很重要。

0: 好吧，我们听过了这一首呢有费丹尔的歌曲，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和相信自己，真的是必须要时时刻刻的来说服自己，真的是需要相信孩子他们的这个其实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人啊，或者是说可以变成更加的懂事或者是自律的。但是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就是爸爸妈妈都会很操心，其实老师应该怎么做呢才是真正的可以让他们觉得可以就是放手这样子。
1: 我们也必须承认就是全天下的父母一定都是操心孩子担心孩子的，只不过这个担心或者操心是不是要控制有度，好不让自己内耗跟焦虑不已，然后自己也慌乱的，我觉得才是要慢慢去留意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主权儿童的概念里面，它其实所谓的心理指南它其实有教我们四个操作方法。第一招呢，就是大胆，就是对于小事大胆放手。OK， 那么反过来呢，就是牢牢抓住安全底线的这张安全网，这是要留意的。这是第一招，也就是说，只要不触及安全道德问题的部分 ，OK， 我们就是在前面节目也提到了，是允许孩子不断去试错，但是这条红线我们不能去让他踩，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耗太多精力在各种小事上去做教育，或者要去管他，去操心他。好，那这种放手不等于说，好，小事的放手不等于说我们就完全失手失控了，而是你看见的是我可以关注他的需要，什么时候我才出手去提供协助。OK， 所以你会是一个会关心的旁观者跟陪伴者，甚至是个很好的助手，甚至就是他的人生的参谋长。OK， 就是要我们是可以试看怎么做的。好，再来第二招呢，就是孩子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告诉自己我不要当裁判官。OK， 我要学着把自己变成是事件的翻译官。就好像在很多节目之前我有让大家知道的是，我们在解读情绪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先翻译孩子的情绪是什么。好，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对事件的解读不是我裁判或评断的结果我就马上去处理，而是什么，我是可以看到我怎么去理解孩子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我是重新解读跟翻译它。 OK， 好，再比如说举个例子，孩子对于自己的玩具组装不好，OK， 他在发脾气，对不对？我们不是去怪他说你怎么随便发脾气，好，自己玩玩着就莫名其妙干嘛啊，无理取闹吗？我们而是要了解的是，他组装不了是，是不是玩具本身可能有破损，或者真的是有缺损的地方，是让他卡不进去的，还是他在组装过程中发现，玩具其实有很肮脏，或者这块根本不是他要的，他找不到他要的部分，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对还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家长变成要有一个所谓的大脑的扫描仪，先扫描所有很多细节 ，OK， 好，去了解说，这怎么一回事，然后才会回应到孩子的事情。你是不是经历这样的事情？你很难过，你觉得做不好，你很生气是吗？你就重新再做翻译的工作了 ，OK， 好，所以你帮助他整理出情绪出来，那他就会知道说，原来是什么事情。因为孩子很多时候，包括我们成年人一样，有时候我们的情绪来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办法把事情说清楚。我觉得就是不爽，就要发脾气而已。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作为事件或者情绪的翻译官，去帮重新解读孩子。第三招呢，就是在很多过程当中，包括成年人也一样的，就是人际关系里面跟孩子亲的关系里面，就是要创造一个是沟通术。那这沟通是指的是双赢的沟通术，也就是说在解决孩子问题的方法的时候，不要只有方法一或者只有方法二没有方法三。好，所以他鼓励的是更多方法去创造出来。 OK， 好，就比如说孩子玩手机还不想睡觉，或者很熬夜他还不想睡，就玩得正起兴，那我们作为家长已经很困想睡了，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说，爸爸妈妈已经很困了，我不睡很难过，但是要陪着你，你还没不想放下，怎么办，让他自己跟你协调沟通一下，他觉得他可以找到他的方法是什么。 OK， 那也就是说 孩子付出了思考之后，他才就比较愿意去执行他那个结果。那我们就等于不用去催促了，我们只要多一点时间告诉他说，好，我等你一下。OK， 所以

0: 搞砸的模样，他有自己的焦虑不安了。那我们不要去干扰他，我们只要做到的是，我的自己能够积极正向的归因是，哦，孩子不断试错是他在成长，所以我允许他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能力，发现他的成长过程，发现他的潜力。那家长能够这么归因，其实你会发现你可能在教育孩子方面上会更轻松，你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但不是冷漠的观察者，你还是关注他，对不对？到最后，这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对孩子的教育采取更多的是，也有一种某种程度上的适度的放手。OK， 这适度放手就好像说是，孩子虽然是我的，他我把他生出来的，但是我让孩子成为他渴望自己成为自己的那样的人，而不是我渴望他成为我要的那个人啊的一种做法啊，所以孩子就会成为他独立自主了。所以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真正的教育似乎在培养一个渐行渐远的孩子，
1: 对，
0: 他终究会从我们身边离开，成为他完整的个体。所以主权儿童谈的就是这块东西。
1: 是，所以呢，我真的是在教育的这一块上呢，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很棘手，不晓得应该是要怎么做。有时候可能是放得太松，有时候是抓得太紧。所以呢，在自主的这个儿童上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需要先培养他们的这个个性之后，才能够就是慢慢做到就是放手这样子吧。
0: 是，确实是没错的啊。也就是说，我用那个手机的这件事情来说啊，因为主权儿童里面他也特别提的，儿童主权的的书中也特别谈到，因为现在的孩子跟父母亲最大的博弈就是手机，
1: 对，
0: 就是屏幕的博弈嘛。OK， 所以他有这样的区分的。他特别谈到是幼儿时期零岁到六岁的时候，电子产品跟我们之间的争夺战，就是孩子对孩子来说就是奶嘴之争，对他来说就是奶嘴来的，因为他是他整个情绪稳定的用品啊。OK， 所以我们担心这个电子产品影响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跟他抢奶嘴。但孩子还小，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他明明就是需要奶嘴。所以孩子的情绪部分，我们先学会的去，不要急着去在情绪上去应激孩子的反应。OK， 所以我们允许试错啊，这个他有提到这个一些方法的。再来，孩子六岁到十二岁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奶嘴之争了，而是什么？而是时间的拉锯战了。他会告诉你他要用多长，够不够时间 ？OK， 包括着他其实就是在用一种，我要重新建立我的规则，我不再接受你的规则了，他在跟你挑战。OK， 那所以冲突往往就在于他建立他规则的时候，我们不能接受了。OK， 好，那么再来一个是12岁到16岁以后，包括成年人，其实这时候孩子可能不是在时间拉锯战了，而他已经开始要做到的是身份认同的社交的角力战。那不妨想看，很多孩子都有手机了，为什么他这时候还没有手机？他没办法去在这个群体里头得到身份认同，甚至整个社会认同，说诶，我可以用手机可以很好跟人的交往。所以这又是什么？他要跟社会博弈，他不是跟我们博弈了，他要跟整个社会在博弈了。所以在主权儿童的这件事情上，所有的家长可能他会建议的是，当我们信任放手的时候，我们能尊重的对话吗？再来就是搭建第三个空间或者第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法。OK， 不要急着去解决问题，让孩子本身其实有他的自主能力发展的呼吸的空间，其实我们就可以在孩子的关系上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1: 是，好吧，那这个时候呢是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所以呢我觉得家长们呢还是需要有这个时间去调整自己，去适应啊，或者是说去重新的来审视自己，来思考说自己的这个教育的方式了，到底呢在信任和放手之间的这个拉锯应该怎么样的去调整这样子。好，那更多的这个内容呢都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脸书 RedFM9.9 中文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视频当中呢也可以重复的在收看的。好，那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老师，我们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道再见咯，拜拜
0: 拜拜，再见。
1: 是的，那在这里呢就是给你选来最后的一首歌曲了，有蔡恩宇的 Letting Go。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张景凤报告新闻简讯。沙捞越总理大多巴尼基丹斯里阿邦佐哈里东奥贝指出，沙拉掌握中文已成为如今沙捞越指明的重要技能之一，以确保他们能够在不断发展的全球经济中有能力与他人一较高下。他强调，除了作为国语的马来语，对英语和华语的掌握也同样重要，以应对新经济的版图需求。这是因为沙捞越经济属于出口导向行经济，同时也需要语言优势来开拓国际市场，并利于进行直接的贸易谈判。上述原因也是沙捞越政府承认独中统考文凭 UEC， 并每年拨款1000万元于华文独中，以支持沙捞越的文华校发展。他是昨晚出席在古晋举办的第20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大晚会时如此表示，共有1000多名校友出席了以上的晚宴，在3里至10里的地区成立邻里优先委员会的建议将强化社区地方领袖与警方之间的合作，成立上述委员会旨在强化安全管控，并营造更安全与和谐的邻里环境。巴杜基当州议员纳都罗克强指出，该委员会将成为一个重要平台，团结居民、社区领袖、非政府组织 NGO 以及警方，更加有系统的效率来的方式来应对安全问题。他是在巴达旺出席邻里优先社区交流会与大马皇家警察的安全对话活动时如此表示。上述活动由马来西亚防犯罪基金会 MCPF

市犯罪俱乐部以及沙鹿越警察总部犯罪案的这个社区安全部 JPJKK 联合举办2026年的本路野生红虾巴亚梅拉庆典的举办，特许持续的提升野生红虾巴亚梅拉作为斯布耀甘邦德本路的标志性产品的潜力。这一盛会同时成为推动当地旅游业创业以及社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沙拉越公用事业以及通讯部长兼斯布耀州议员 Dato' Sri Julaihinarawi 也在斯布耀为该节庆主持了开幕仪式。他在致辞中指出，上述节庆旨在推广德本路的特色产品野生红虾巴亚梅拉，并成为展示德本路潜力的平台，向大家推介这个拥有丰富海产以及文化遗产的地方。为期四天的活动也通过多种节目，包括比赛与展览、本地企业家销售各类野生红虾的美食推广、文化表演以及社区活动，来展现当地海产与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建议我国教育部考虑出版一本专门有关1963年7月22日沙拉越独立日的历史书籍，以提升年轻一代对沙拉越历史与身份的理解。布吉斯莫扎州议员 John Ilus 表示，沙拉越日的庆祝并非仅是年度活动，更是作为一个重要平台，以巩固人民有关沙拉越权益、身份及历史的醒觉意识。他是在西联的2026年沙拉越日庆典活动上致辞时如此表示，并强调沙拉越政党联盟 GPS 政府始终致力于捍卫沙拉越的权利，就如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中所记载。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呢？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准时收听 Red FM 的同学八宝箱，我是你的好朋友主持人周静。来到了今天星期日的4点至5点的时间，一样的，我们将有大家所期待的同学八宝箱。在今天同学八宝箱又会带给小朋友们什么样的惊喜呢？所以在这一个小时呢，小朋友们一定要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我们继续的一起打开同学。

0: 来玩魔法箱。
1: 小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同学八宝箱，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静。来到了现在的来玩魔法箱单元，又到了动动脑筋的时候啦。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听起来很简单，不过也别急着回答哦。今天的问题是，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呢？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呢？那可能小朋友们会觉得，诶，是不是好像很容易回答？也有小朋友可能会想说，两个小白呀。那小朋友们可能也会开始算数学，不过呢，这可不是一道数学题哦，而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这个答案呢和一种动物有关系，而且啊，很多人家里都会养它。再说一次，今天的问题是，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呢？那小朋友们可以先把答案记在心里，也可以请爸爸妈妈以及兄弟姐妹们一起来猜猜看。那这道问题呢，我们同样的也放在了我们 Red FM 的官方面子书，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都可以去到我们面子书的帖子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答案哦。这个答案呢，也将会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尾声呢为大家揭晓，所以一定要记得继续锁定在同学八宝箱啦。

0: 广故事城，
1: 在现在呢，来到了同学八宝箱的名人馆故事城单元。今天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的人物呢，是中国历史上啊一位非常伟大的医生哦。他的名字呢就叫做李时珍。他呢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只为了完成一本帮助后人的书。来和大家分享关于李时珍的故事。小时候呢，李时珍就跟着父亲学习医药的知识。他发现说，诶，很多医书里面其实都有错误，有些药材啊甚至写得不清楚。他心里面就想说，如果这些错误都没有人去改正的话，会不会害到很多病人呢？于是李时珍就决定亲自的去寻找答案。为了认识各种的植物和药材，李时珍啊，他走遍了山林、乡村和河边。有时候甚至为了寻找一种植物呢，他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哦。他会仔细的观察植物长什么样子，什么时候开花，长在哪里。那同时呢，李时珍他也为了确认药材有没有效果，他甚至会自己亲自的尝试，但呢也因此曾经误食有毒的植物啊而生了一场大病。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的辛苦，但是呢他并没有放弃，因为他知道说只有认真研究才能帮助到更多的人。经过了27年的努力，李时珍他终于完成了一本伟大的著作，那就是《本草纲目》。这本书呢，详细的记录了许多植物、动物和矿物的资料，以及它们的用途，对医学的发展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哦。直到今天呢，《本草纲目》依然是研究传统医药的这个重要著作。小朋友们，从今天李时珍的故事，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学到了做事情，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求证，不要轻易的相信错误的资料。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有机会完成伟大的目标。学习知识呢，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同时我们还能够帮助别人。所以小朋友们，无论是在写作业、做实验，还是在查资料，都要养成认真细心的好习惯哦。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

0: 小小试验箱。
1: 各位小朋友们，来到了我们同学八宝箱的小小试验箱。小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如果晚上的时候呢，拿手电筒照向猫咪，它的眼睛啊，好像会发光一样。是不是猫咪的眼睛里面藏着小灯泡呢？当然不是啦。那原来呢，猫咪是一种喜欢在黄昏和夜晚活动的动物。为了说让自己在光线很暗的时候呢，也能看得清楚，它们的眼睛里面有一层特别的组织，叫做反光层。就是当光线进入眼睛之后，这层的这个反光层呢，会把光线再次的反射，让猫咪能够利用更多光线来看东西。所以平时呢，我们看到猫咪的眼睛亮亮 bling bling 的，其实是光线被反射出来，并不是它自己发光哦。不过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啦，虽然猫咪晚上看得比我们更清楚，但是它们在完全没有光的地方时候也是看不到东西的哦。因为任何的动物呢，都是需要一点点的这个光线，眼睛才能发挥作用。那其实呢，不只是猫咪，就连狗啊、老虎、猫头鹰等等许多夜行动物都有很特别的眼睛，帮助它们在夜晚能够寻找食物，也能够保护自己哦。所以小朋友们，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的神奇，每一种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超能力哦。

0: 左哈好啦，有没有搞错？
1: 除非你的眼睛长在脑袋后面，不然你不会知道影响你的是什么。这时已经太迟了，因此永远面向交通行走，你可改变结局。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
3: 你好，我是苏Jane一格，
4: 来玩魔法箱。

0: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今天的同学宝宝箱也已经来到了尾声啦。在今天呢，我们一起认识了李时珍，知道说他坚持20多年完成了《本草纲目》，也了解了为什么猫咪的眼睛在晚上看起来会发光，学到了不少有趣的科学知识哦。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来玩魔法箱。今天的问题是，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呢？不知道小朋友们你有猜到了吗？那答案就是小白兔。那我知道为什么是小白兔吗？因为小白加小白就是小白兔 TWO 兔，两个小白兔。那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有趣呢？那这是一道利用发音来玩的这个脑筋急转弯，所以答案呢并不是数学，而是一个可爱的小动物。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对答案呢？那今天的 Red FM 同学宝宝箱就到此告一段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主持人邹静，感谢小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同学宝宝箱，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打开知识与欢乐的宝箱吧，拜拜。
1: 哎呀，又要迟到了，这红绿灯怎么这么久？
2: 哎，小伙子，你别闯红灯呀，安全才是最重要。
1: 对，您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再急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呀。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呼吁年轻人铭记历史，维护团结，守护国家未来。企合部移交142万 Ringgit 融资，帮助建设可负担骨科中心。加拿大全面动员应对严重的野火灾情。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年轻人必须深刻领悟国家独立斗争的历史，珍视先辈用牺牲换来的自由与和平。首相指出，独立先贤们用鲜血、汗水和泪水换来的斗争成果，应当教导全体国民感恩当下所享有的安宁与繁荣。他说，今天我国开启的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传统，更是在诠释独立的真正意义。国民从回顾历史篇章开始，继而通过挥舞国旗来点燃团结精神，最后迈步向前，确保未来更光明与辉煌。此外，首相也提醒我国人民不要留下任何空间让企图破坏国家团结者有机可乘。他说，我国的力量在于人民尊重各族的多样性，不要让任何人挑拨离间和分裂国人。首相呼吁人民重温独立格言，团结就是力量，因为这格言仍然是建设国家团结的基础。首相今天将一面6×12平方尺的辉煌条文交给由9名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成员组成的队伍，作为升旗仪式以及挥舞辉煌条文推介礼的象征。大约有3000名嘉宾出席这项活动，一起朗读国家原则以及演唱爱国歌曲等等。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昨天率领人民银行官员移交142万 Ringgit 的融资支票，以支持一名骨科医生在芙蓉设立一家可负担骨科中心。这家骨科中心是由骨科专科医生 Swaran Nadarajan 创办，他在政府医疗领域服务大约15年，以及私人医疗领域任职6年之后，离开稳定的职业生涯，创办 Axis 骨科专科与日间护理中心。Swaran Nadarajan 指出，这项构想源于病患经常面对的两难，如果选择政府医院，可能必须等待几个星期到几个月，如果选择私人医院，则需要承担介于2万到3万 Ringgit 的医疗费用，因此他希望提供优质的价格可付。

0: 单的医疗服务，并且根据不同的治疗程序，将骨科治疗和手术费用降低最多50%。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amali 表示，截至7月18号，全国共有172,955家公司以及464,797辆交通工具注册加入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他说，从7月1号起，针对性柴油补贴机制扩展到沙巴、沙拉越及纳敏之后，当地已经有28,127家公司及68,669辆交通工具完成注册，其中18,770家公司完成注册。此外，公共陆路运输领域则有2,116家公司完成注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吉兰丹州执法组成功侦破多宗津贴包装食用油走私案，阻止超过20吨津贴食用油被非法运往泰国，充公物品及没收资产总值超过13万8千ringgit。该部吉兰丹州执法组主任阿斯瓦利扎法表示，在昨天展开的第一宗行动当中，执法人员起获大约2.8吨的津贴包装食用油，价值大约43,000 ringgit。这批食用油相信企图通过2辆多用途休旅车走私到泰国。
1: Ini adalah kira rapasan yang terbesar lah. Setakat ini di Kelantan melibatkan jumlah yang banyak lah dengan lori. Kita sedang menjalankan siasatan lanjut untuk mengenal pasti punca bekalan, rantaian dan juga ke mana sebenarnya minyak ini akan dibawa dan dari mana punca bekalan ini didapati.
0: 柔佛州麻坡国会议员 Said Sadiq Said Abdul Rahman 今天成功完成全程170公里的感恩义跑慈善挑战，在上午9:15抵达麻坡皇城广场，受到大约2000名民众热烈迎接。Said Sadiq 今天早上从马六甲松尔兰麦路口出发，跑完最后17公里，并且在麻坡跑者跑团陪同下进入终点。一名涉嫌通过社交媒体脸书对他人做出刑事恐吓的社运活跃分子，今天起被延长扣留2天，以协助警方深入调查。推事 Nila Nikro Tamizi 批准了针对这名34岁男子的严扣令，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506条刑事恐吓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展开调查。森美兰州总警长 Dato Afzani Ahmad 透露，该名男子今年3月潜逃到泰国，但是随后主动自首，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世界杯消息，世界杯决赛将在我国时间明天凌晨3点登场，由阿根廷对阵西班牙。这场比赛不仅是当今足坛两大强权的正面交锋，更是39岁的传奇球星梅西和19岁的天才新星亚马尔的世代对决。根据报道，阿根廷队伍当中有17名球员曾经参与2002年的夺冠之旅，一路展现韧性逆转的战局，在加时战打败佛得角，比赛尾声狂进3球战胜埃及，同时对上瑞士和英格兰也是后来居上挺进决赛。西班牙则以37场不败的记录挺进决赛，如果夺冠将是继2010年之后第二座世界杯冠军，并且打破意大利在2018年到2021年创下的国际赛不败的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曾经建议美国和中国合办世界杯。他打趣说，球员们在比赛之间可以享受一段短途的飞行。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合办，2034年将由沙特阿拉伯主办，2038年世界杯则还没有确定。世界杯决赛即将打响，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中国大使馆表示，2026年世界杯决赛即将举行，阿根廷将迎战西班牙。阿根廷举国关注，预计有大量的球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聚集，市政府将在市中心实施交通管制。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在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在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在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卡尼说， 安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尤为严重，已经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目前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的各类飞机已经投入灭火前线，包括灭火飞机、直升机以及疏散专用机等等。加拿大正在利用无人机、热成像等技术手段支持实时监测火灾和灭火工作。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天到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到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0.2%到0.4%。 今年入夏以来，意大利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格隆基表示，如果没有结构性的干预措施，气候变化将削弱当地的经济竞争力。另外，数据分析高温天气可能给意大利经济带来的影响，包括安装更高效的空调系统、光伏设备、遮阳设施以及建筑节能改造等新增投资支出，预计每年可以达到20亿到40亿欧元。相关能源支出预计每年20亿到30亿欧元。同时，生产率下降所造成的损失大约是15亿到30亿欧元。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将日本和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呼吁年轻人铭记历史，维护团结，守护国家未来。企合部移交142万 ringgit 融资，帮助建设可负担骨科中心。加拿大全面动员应对严重的野火灾情。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我们爱走爱玩爱吃爱旅游，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城市啪啪走，到城市乡间漫游吧。
1: 欢迎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有人说，旅行最有趣的方式不只是欣赏风景，而是透过一座城市认识一段历史，感受一种生活。有些地方你第一次到的时候呢，也许你不会觉得它非常的惊艳，它可能也没有闪耀的摩天大楼，没有繁华热闹的商业区，也没有拥挤的人潮，但是当你真正放慢脚步走进它的大街小巷，你会发现一座城市当中可能拥有着一种特别的魅力。它安静却不单调，低调但却充满故事。在今天的 Red FM 城市啪啪走，我邹静就要带大家一起出发到霹雳州的太平，让我们一起在空中城市啪啪走。

0: 你爱吃，我爱玩，我们最爱旅行。Program 九一九，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城市啪啪走，一起来漫游幸福国度。你好，我是小冰。
1: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你好，我是邹静。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太平这个名字都会觉得很特别，因为在马来西亚很少有城市直接使用中文作为官方的名称，而太平呢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名字呢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19世纪中叶，太平原本是叫做甘文丁 Klien Bau。当时这里因为发现了丰富的锡矿资源，就吸引了大量的矿工和商人前来发展啦。那其中不少呢是来自中国广东和福建的华人移民。随着锡矿产业的兴旺，不同帮会之间为了争夺矿区控制权就爆发了一连串的冲突。这段历史呢后来就被称之为拉绿战争。战争持续多年，不但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也影响了锡矿的贸易。当时英国为了保护经济利益就开始介入调停，并促成了1874年的邦格条约。这份条约也成为了英国正式介入马来半岛政治的重要转折点。战争结束之后呢，当地居民希望从此远离纷争，于是就把这座城市命名为太平，象征的是永久的和平。一个简单的名字却承载着人们对未来最深的期待。那也因为锡矿的发展，太平啊很快就成为了霹雳州的行政中心。如果说吉隆坡是现代马来西亚的重要城市，那么在19世纪末，太平啊就是当时最先进的城市之一哦。这里呢拥有许多马来西亚的第一，例如全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霹雳博物馆，于1883年成立，那至今仍然开放参观。在馆内呢收藏了自然历史标本、原住民的文化文物以及霹雳州发展历史，这些呢都是我们认识马来西亚早期历史的重要地方。除此之外啊，1885年呢马来西亚第一条铁路正式通车，连接太平和当时重要的港口十八丁，全长约13公里哦。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太平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叫做雨城。由于靠近山脉呢，加上受到地形的影响，太平是马来西亚半岛降雨量最高的城市之一，全年平均降雨量啊就要超过4000毫米。那当然也正是因为雨水充沛，这里的树木呢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空气也格外清新。因此呢当你来到太平，就会发现说这里总是比城市多了一抹浓浓的绿色。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悠闲的周末，欧德阳陪你城市啪啪走。
1: 如果说要问太平人这座城市当中最值得推荐的地方在哪里，相信很多人都会不约而同的回答太平湖滨公园。很多游客第一次来到这里呢，都会觉得这里不像是一座城市公园，反而更像是一幅会呼吸的风景画。不过你知道吗，眼前其实这片宁静的湖泊在100多年前呢，其实是一座繁忙的锡矿。19世纪末，当锡矿逐渐停止开采后，就留下了一大片的矿坑。后来呀，当地政府就决定把这里重新规划，并于1880年呢建成马来西亚第一座的公共花园。过去挖矿所留下的坑洞呢，慢慢就变成了一座座的湖泊。原本尘土飞扬的矿区啊，也渐渐地长出了茂密的树林。如今这座面积约64公顷的湖滨公园已经成了太平最具代表性的地标。那走进公园呢，最先吸引到你的目光的往往不是湖，而是道路两旁一棵棵高大的雨树 Rain Tree。 其实啊，这些树木已经陪伴这座公园超过100年之久。宽阔的树冠呢向四周延伸，有些枝条啊甚至轻轻垂落到湖面，就形成了一道天然的绿色拱门。如果说你选择在清晨6点来到这里，景色呢又会完全的不同哦。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那湖面就会覆盖着一层淡淡的晨雾，也会听见各种鸟儿清脆的叫声。附近呢，你会看到居民在慢跑，有的骑脚车，也有人带着孩子散步，那整个公园呢是充满着生活的气息的。当中呢，其实不少摄影师都会选择这个时间来到这里，因为夕阳、雨树和湖水交织出来的画面啊，绝对是太平最经典的风景之一。很多游客来到太平湖滨公园，可能都会急着拍照打卡，然后就匆匆的离开了。但是当地人却会告诉你说，来到这里最值得做的事情并不是拍照，而是找一张湖边的长椅，什么都不做，静静地吹着风，看着湖面，听听鸟叫。因为啊，太平真正迷人的地方从来就不是某一个景点或者说打卡的地点，而是它那种让人慢下来的节奏。所以有时候呢，一座城市最珍贵的风景并不是眼前所看到的，而是当你愿意停下脚步之后，心里所感受得到那一份的宁静。

0: 悠闲的周末，城市啪啪走，跟着我们的脚步到城市乡间漫游吧。你好，我是云美欣。
1: 如果你曾经到过太平旅行，你就会发现到说，这座城市呢，有一种很特别的节奏。这里的人呢，似乎都不喜欢赶时间。在早上七点左右，当城市刚刚苏醒，老城区里的咖啡店呢，就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不像都市里，大家都会拿着咖啡冲冲赶上去上班。在太平呢，早餐更像是一种生活的仪式。不少老店呢，已经营业了几十年，有些甚至啊，由同一家族经营到第三代。推开木门呢，迎面而来就是浓浓的咖啡香，还有刚烤好的面包香气。有人会点一份炭烤面包配半生熟蛋，再来一杯香浓的本地咖啡。也有人会选择咖喱面、云吞面，甚至是本地人喜欢的炒粿条。那有趣的是呢，很多顾客都是熟面孔，老板一看到他们走进店里，甚至不用开口，就知道说你要吃什么，要喝什么了。那么在吃完早餐之后呢，不少人呢也会到附近的市场买菜，或者说到老街慢慢的散步。如果你喜欢观察一座城市，那么太平呢绝对是一座值得慢慢走慢慢看的地方。老街两旁呢依旧保留着许多殖民时期的这个建筑，有高高的拱门、木质百叶窗、彩色玻璃，还有传统的楼层，一层接着一层，一间接着一间。这些建筑呢虽然不像现代商场这么的耀眼，却记录着太平一路走来的历史。这里呢没有太多连锁品牌，但是却保留了属于老城市的人情味。在旅行的时候呢，我们很常忙着赶景点，但是来到太平啊，真正值得体验的或许就是这样的日常。你坐在咖啡店里呢，看着邻居街坊在聊着天，听着店里传来着福建话、广东话、马来话交织在一起，这一刻呢，你会觉得自己不再是游客，而是真正的走进了当地人的生活。
2: 喜欢就争取，
3: 我喜欢你，
2: 得到就珍惜，
4: 像一只飞而总在不
2: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你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Papa Go 城市啪啪走。
1: 如果你要说太平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那很多来过的人呢其实都会和大家介绍说并不是景点，而是刚刚和大家提到的这种生活方式。那距离太平市区呢大约20分钟的车程，有一个地方呢越来越受到游客们的欢迎，那就是十八丁，也是今天的瓜拉斯布当。这里过去的地方呢叫做 Port Vale。 那1885年呢，马来西亚第一条铁路就是连接太平和这里，把锡矿运往港口，再出口到世界各地。如今呢，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座宁静的渔村。每天清晨呢，渔船会缓缓驶出海口，到了下午又满载着渔货回来。如果来到这里呢，不妨可以搭乘小船，沿着红树林河道慢慢的前进。两旁高大的红树林呢，也为无数的鱼类、螃蟹和鸟类提供了栖息环境。这里呢，至今其实还有保留着传统木炭烧制工艺。那工作人员呢，会把红树林的木材放进大型砖窑，经过10天的这个慢火烧制，才能变成优质的木炭。整个过程呢几乎和100多年前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其实很多游客第一次走进这个木炭窑都会觉得很惊讶，原来一小小的这个木炭啊背后竟然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和工序。这里呢也是旅行有趣的地方，因为你不仅仅会看到风景，也认识了一种产业以及一段的历史。当你回到太平市区呢，夜晚就慢慢的降临，城市没有过多喧闹的夜生活，反而多了一份宁静。有人会到湖滨公园散步，有人约朋友喝茶聊聊天，一家大小到夜市买晚餐。这样的生活呢看起来很平凡，却也让越来越多人向往。现代的社会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追赶时间，可是来到太平你就会发现到说，没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急。 所以其实有时候真正旅行的意义呢，并不是我们一天要跑多少个景点，而是在某一个地方让自己重新找回我们生活原本的节奏。太平呢，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不会用壮观的建筑吸引你，也不用繁华的商场留住你，却会在你离开之后呢，让你一直想念那片湖、那排雨树，还有那个悠闲宁静的下午。

0: 知不觉呢，今天的 Red FM 城市啪啪走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了霹雳州的太平，从一座因战争而诞生却以和平命名的城市，到绿意盎然的湖滨公园，从历史悠久的博物馆，再到充满人情味的老街，保留了传统渔村文化的十八町，那在当中呢，每个地方都诉说着属于太平的故事。有人说，一座城市真正吸引人的，不一定是它有多少著名的景点，而是它能不能让人放慢脚步，感受生活。而太平呢，恰恰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它没有刻意张扬，却用历史、自然和人情味，慢慢地走进每一位旅人的心里。如果未来有机会到霹雳州，不妨给自己一点时间，到太平停留一天、两天，甚至更久。相信你会发现，这座名字代表和平的城市，也会为你的旅程带来一份难得的宁静。感谢你今天下午的陪伴，我是周静，这里是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下一站我们继续一起出发，发现更多值得驻足欣赏的风景，也认识更多属于马来西亚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张景凤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撒马拉罕省内四个县份的居民将享有更稳定的电力供应。全国有172,955家公司在柴油补贴管制系统 SKDS 下注册。印度阿蒂嘉年华重新激活了多元种族的艺术文化与遗产。新闻内容：在未来的两年内，撒马拉罕省内的四个县，即阿萨加亚、萨东加亚、西木赞和索布耀的居民将享有更稳定的电力供应。萨拉月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达多斯朱莱希纳拉维表示，上述目标将通过正积极实施的120公里中压绝缘导线技术 MVCC 电缆系统安装工程来实现。这项工程将惠及阿萨加亚、萨东加亚、西木赞和索布耀的居民。该地区目前仍依赖罗导体电缆系统，该公用设施的网络也通过铺设长达 1.8 公里跨越巴当沙洞的河底电缆来加强。上述价值1.5亿RMB 的项目已于去年11月份启动，并预计将于2028年12月竣工。纳多斯朱莱希是在近日巡视萨东加亚的中压绝缘导线技术 MVCC电缆系统安装项目工地之后，对 RTM 记者如此表示，除了撒马拉罕省，木焦和达赖也将实施相同的中压绝缘导线技术 MVCC 电缆系统升级项目。截至7月18日，全国已有172,955家公司已在柴油补贴管制系统 SKDS 下进行注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多阿米赞穆罕默阿利表示，其中的28,127家公司来自沙巴、萨拉越及纳敏联邦直辖区。这是由于自7月1日起，目标市的柴油补贴机制已扩展至这三个地区。此外，其中还有18,770家的公司注册在陆路运输领域下，而当中的7,241家公司属于企业所有的陆路运输部门，涵盖吉普车以及皮卡。另外还有2,116家公司是注册在公共陆路运输领域之下。持续增加的注册数量反映了柴油补贴管制系统 SKDS 在沙巴、萨拉越以及纳敏的实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它是在纳敏出席柴油补贴管制系统 SKDS 车队卡移交仪式之后，在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多阿米赞穆罕默阿利也敦促已获批准的公司尽快向参与的汽油公司申请车队卡 Fleet Card，

0: 以便在柴油补贴管制系统 SKDS 下受益。他表示，车对卡的使用十分重要，因为它能确保每一笔交易都以数字方式记录，从而降低补贴流失的风险。此外，他还提醒，对于符合资格但尚未注册的公司，可立即通过 MySubsidy 网站门户递交申请。同时他也透露，其部门正与财政部研究柴油补贴管制系统 SKDS 的改进建议，并继续与沙巴及砂拉越的政府进行交流，以确保现场操作的需求被充分考虑。麦克努州议员 Dadoros Yunus指出，林多阿蒂嘉年华的举办重新激活了多元种族的艺术文化与遗产，并通过丰富的传统活动来进行。这项为期五天的嘉年华获得了当地及周边社区的热烈响应，各族群的参与不仅体现了牢不可破的团结精神，也成为社会在守护砂拉越文化宝藏方面的包容性象征。他是在布克诺的林多阿蒂嘉年华现场观看弹射弓比赛之后如此表示，嘉年华的活动内容包括文化活动比赛、民间游戏、传统美食以及手工艺品和本地企业产品的展销。您正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2026年砂拉越独立日庆典活动持续成为巩固团结的重要平台，并唤醒人民对砂拉越历史以及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下争取权利的奋斗精神的理解以及敬意。巴当沙洞国会议员 Rodia Sabai 指出，在藏屋举办上述活动证明了政府致力于将资讯以及发展议程直接带到基层，并强调砂拉越日是最佳平台，以纪念先贤领袖为砂拉越更加繁荣的未来所做出的牺牲。罗迪亚萨巴伊是在新孟藏甘崩松埃布洛长屋举行的2026年独立日砂拉越独立日庆典活动闭幕礼上致辞时如此表示，同时他也透露，萨东扎亚和新孟赞地区如今已享有的快速发展成果，正是砂拉越政府的持续性承诺的体现。女性作为推动社区稳定与进步的主要力量，其角色必须持续被强化，因为这对于推动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以及组织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砂拉越议长丹·斯里达多·阿玛·穆罕默德·阿斯比亚·阿瓦纳萨表示，女性是塑造社会与经济版图的重要支柱，并成为组织的重要力量。他强调女性群体的高度投入，以通过积极参与各类基层项目来获得充分体现。他是在达拉出席砂拉越土保党 PBB 第九区女性情谊晚宴时如此表示。马拉洞州议员拿督陈冠勋表示，社区健康筛检活动成为重要平台，以提升公众意识，理解疾病早期检测以及实施最佳健康护理的重要性。他说，预防性胜于治疗的理念符合培养社会大众的健康意识，并鼓励人们实践健康的生活方式。他指出，这类活动不仅惠及个人，也能塑造对健康更加关注的社区，以建立幸福家庭，并为永续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他是在明当额为该活动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活动的内容包括健康筛查、健康讲座、牙齿检查、拔牙、身体平衡测试、轻度运动以及幸运抽奖。通过在班代布拉外海滩放养金木炉一杆虾嘎鱼苗的举措，能够丰富渔业资源，并支持海洋生态系统的永续性，同时保障和延续渔民的未来收入。砂拉越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环境部副部长达多兰塔利夫萨勒表示，上述计划不仅提升鱼类的数量，也培养人们 的渔场永续捕捞意识。他是在班戴布拉外海滩钓鱼大赛期间为金木炉一杆下杆鱼苗主持放养仪式之后如此表示。与沙捞越海洋渔业局合作举办上述活动，成功吸引了来自丹州马尼、四里街、施屋及木礁等多个地区的315名参与者热烈的反响，也证明了班戴布拉外海滩已成为热门的钓鱼活动地点。此外，敦段古哈吉布壮大桥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利于并推动游客前往有关地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撒马拉罕省内四个县份的居民将享有更稳定的电力供应。全国有172955家公司在柴油补贴管制系统 SKDS 下注册。印度阿蒂嘉年华重新激活了多元种族的艺术文化与遗产。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2003年的今天，武进首次举办了一场大型博览会与展览，宽敞且引人入胜的展览区域吸引了众多民众携家带眷踊跃参与。此外，现场展出的绝大部分产品皆为现代先进且具高价值的设备。这场盛大的展览由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主持开幕。展览期间，现场展示了各类原材料及成品。首席部长在致辞时建议，这类活动应更频繁地举行，不仅限于大城市，也应扩展至郊区。此外，本次博览会也是获取知识与资讯的源泉，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除了政府部门参与外，马来西亚电讯公司壳牌、国油森大美及明讯等大型企业也参与其中。不仅如此，邻国如新加坡、汶莱、印尼及泰国的参与更让活动增色不少。此次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您好，时间是傍晚6:19，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的傍晚，由我景凤陪伴你度过3小时的播音时段。那么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来自蔡雅路的《回家的路》，也是红人音乐流行榜的其中一首推荐曲。如果说你喜欢这首歌，欢迎你到我们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的脸书专页那里啊，有我们最新的这个榜单。那么榜单的这个帖子底下有这个我们歌曲的 MV 链接，喜欢的话欢迎选择你喜欢的歌曲点赞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同样有这首新歌，来自 Beauty 张文莹的罐头，还有《沉默绅士的练习室》，曲你。

好，听过的歌曲是何倩的《点燃生命的光》。巴都基当区议员拿督罗克强指出，一个健康与和平的社区始于健康的个人，并呼吁社会各界呢重视身心健康，并将健康生活方式融入生活，那共同建设和谐的社会。瑜伽鼓励人们放慢脚步，更深入的认识自己，并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平衡。而现今的这个节奏快速的生活社会当中呢，这种平衡显得越来越重要了。那么罗克强呢，是今日在2026年的第12届联合国国际瑜伽日举办的瑜伽促进课程智慧与世界和平论坛交流的时候呢，就指出，许多人提到瑜伽的时候呢，首先想到是伸展运动和身体锻炼，但瑜伽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身为工程师以及公共服务人员呢，他说他了解啊，坚固的这个建筑始于稳固的基础，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社会。一个健康与和平的社区始于健康的个人。所以呢，他说当照顾好身体、心理还有情绪健康的时候，就能够更好的照顾好家庭、服务社区，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他也指出啊，如今许多人面对压力、焦虑以及现代生活带来各种的挑战，虽然科技让人们时刻保持联系，但不少人内心却感到疏离。因此呢，瑜伽、正念呼吸以及冥想等练习提供减轻压力、提升专注力以及增强情绪韧性的实际方法。那么这些练习呢，不仅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也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那他说上饶月向来都以这个不同的种族、宗教以及文化和谐的共处文明，而瑜伽所提倡的这个慈悲、还有自律、耐心以及尊重等的价值观，都是与社会共处以及相辅而成的普世价值。那么这些价值观有助于促进彼此的理解，鼓励人们搭建桥梁而非制造隔阂。同时呢，他也说啊，健康也与这个预防性医疗信息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呢，健康课题呢，应该成为家庭、还有学校、职场、公园以及社区心中日常的生活的一部分。还有，即使是简单的一些小习惯，只要持之以恒，也能够带来有意义的改变的。好，这时候是6:33，我们继续听歌。有这首歌是来自派伟俊以及陈华的合唱曲《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位朋友下午好，时下最热门的话题不外乎是世界杯吧，不晓得您有跟进球赛的进展吗？明天凌晨3点就是决赛了，您心目中的冠军队伍是哪一队呢？从球赛开始的热门球员，如葡萄牙的罗纳多、阿根廷的梅西、挪威的哈兰德、法国的姆巴佩，还有众多球星，真的是充满色彩的比赛。很多人从开始就预测、算计，甚至分析得胜的几率，但是随着球赛的进展，是否当中夹杂着失落、失望，甚至惊讶呢？因为你认为最有潜能的球队没有预测中的表现。你看，人们分析、算计的再精准，赛果却仍然不是在算计者的掌控中。可能有些人说是巧合吧，是的，生命确实有很多的巧合，但是如果我们一一的查询，是否有些巧合的难以置信呢？就黑马佛得角球队而言，他没有正规的球员，没有正式的球会，甚至很多球员是临时凑合的，而他却真的是巧合打平很多世界级水准的球队嘛？所以你看，再好的分析也无法确认未来。可能有的人说，球队中不同岗位的球员配搭就可以打出胜利的果效来。那我想啊，很多明星、世界级球队的前锋、中卫、后防、门将等都各有名气、各有千秋，但放在一起的时候仍然不能确认一定知晓结局。你看，再好的编排策划仍然不能确保一定如愿的果效。因此我们说，人无法预知明天发生什么，我们可以预备、安排、策划、排练，甚至有 Plan B， 但是不管在精密的筹算，还是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下一秒真的会如我们所算计将发生。我们无法掌控明天，甚至下一秒我们都无法确定，不然就不会有这句口头禅早知道。那么生命就是躺平任由它发生吗？当然不是这样的，人生下来就知道要努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我们本来就是要好好活着，把当下活得精彩有意义。那什么是精彩有意义的生活呢？努力打拼学业、事业、感情、家庭等，人生就只这样吗？当我们生命走到尽头时，这些也不能带走，这些预测、算计、分析不能担保生命过得最充实。但是那位创造人类的上帝，他知道，他更知道你生命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他不只是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甚至连结局都在他的掌控里。最不可思议的是，刚刚的诗歌说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不管生命走到高山，就是面对挑战、困难、瓶颈的时候，或者低谷，就是在失落、伤心、悲哀的时候，上帝都陪伴我们一起前进，生命的未知就不再担忧了。这就是基督徒所说的祝福，精彩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看顾我、陪伴我、带领我。或者这么说吧，真正使球队发挥色彩的乃是球队的教练。教练知道球员的能力，去适当的位置，更合适的战略打法。没有教练，球员就像一盘散沙将，漫无目标的冲刺。有教练时，球员就跟从教练的安排，就大大加重了胜利的效率。可是教练如果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也一样的不能担保一定的胜利。但是如果这位教练是创造宇宙万物、对我们里里外外都知道的上帝呢？你愿意听从他的指导吗？亲爱的朋友们，你认识这位上帝吗？时间不留人，赶快去发现他吧。如果你已经认识他，时间不留人，您对上帝认识有多深呢？如果你已经尝过他的恩典，时间不留人，快快跟随他，服侍他吧。既然我们无法掌控未来，就去找寻这创造者教练，去更深的认识这位爱你的上帝，人人称他为耶稣。圣经箴言16:9这么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愿上帝赐福你更深的认识他。

0: 经典好歌，实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1: 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那么晚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的节目就是我们的经典歌曲的节目单元，那些年那些歌了。有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脸书那些年那些歌帖子底下留言的歌曲，一首首的会继续的会为你们播出了。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晚上要播出的歌曲，有这个石龙门的朋友庄淑玲的点播歌曲，是韩宝仪的那又如何，为你选了秦勇的版本，还有就是十里的赖胜和，他想听的是张小英的温暖。那么接着有伊生冲想听的歌曲是别让我心无所依，来自谭妮的歌曲。继续的会有梅里的甜美花，的选曲是李茂山的我的眼睛在下雨，以及莫拉段的江美兰，她想听的是罗宾的请把思念传递。那么第六首歌呢是古迹十里的李进才，她想听的歌曲是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好，马上开始来听旧曲咯。
2: 每逢星期

0: 好，我们听过的歌曲是童安格的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们这时候是晚上7:23，今天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你在收听的是 RFN 多样化的选择，那些年那些歌的节目单元。我们接下来会继续播出听众朋友们在脸书专页留言的歌曲，有这个V Chin， 他想听的歌曲是于天的《我永远都爱你》。爱着你，选为你选的是艾文的版本。然后呢，有四里街的月花想听石小倩的《成功的条件》，林光想听赖冰霞的歌曲《愿嫁汉家郎》。然后呢，继续有杰森想听的歌曲是方季韦的《心痛不再有》。接着有郑嘉丽啊，也是古晋的朋友，他想听的歌曲是《给我回音吧》，来自黄应明的版本。
1: 经典好歌是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

0: 歌曲，这时候是晚上7:43，我们继续播出那些年那些歌，听众朋友们在脸书留言的歌曲，我们会有留不住你的心，来自邓丽君的歌曲，点歌的人是吉隆坡的张宝珍，接着有梅香喜欢听的歌曲是我又想起你，为你选的是黄清源的版本，石路门的朋友啊 ，Ivy Von Ivy， 他想听的歌曲是李彩霞远，古晋庄心花想听的歌曲是难忘的你，来自唐尼的歌曲，然后呢同样是来自唐尼的歌曲还是爱着你是十角魏源港的朋友温大妹的选曲，我们一起来听
1: 经典好歌尽在

0: 是的，我们听过的歌曲是唐尼的还是爱着你。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现在剩下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那些歌节目单元，继续我们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凌云的叫声爸爸妈妈。这一首歌呢，其实是古晋李孙广他的选曲啊，是英语歌曲啊， Bonnie M 的 Bahamas Mama。 那我就为你换了这个凌云的歌曲。那接着有阅兵啊，他这里是拼音啊，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阅兵吧。他想听的歌曲是秦准的这个白云，然后呢有张元平喜欢的歌曲是李彩霞的漏雨的小窗，然后呢有柔佛的朋友啊素材，他想听的歌曲是雨台烟的想你的夜，为你换的歌曲是千百惠以及孙建平的合唱曲想你的时候。接着有这一个吉隆坡的张素琴，他想听的歌曲是重提往事，我为你选了周志平的版本。然后呢有林淑荣以及楼香林所合唱的一样的天空，是来自苏的朋友雪梨 Tio 的选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1: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 Vic 张祖成。

0: 非常好听的一首合唱曲，来自林淑荣以及娄湘麟的《一样的天空》。时间是晚上8:25，你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歌节目单元。那我们继续会有金创所点播的歌曲，他想听的是庄学忠的《午夜梦回时》，为你选的是秦勇的版本。新遥湾的国勇想听的是庄学忠的《爱你爱在心看里》，于天的《真情真爱》是书屋的朋友秀飞的选曲，四里街的毛连青想听的是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刘比英想听的是林淑荣的《等待是我心中全部的爱》，为你选的同样是林淑荣的歌曲《等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听
1: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00到9:00。那些年，那些歌，我是室友郭修玉。

0: 好，听过歌曲时间已经是8:45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播出的歌曲有史鲁蒙的朋友温金发想听的歌曲是《落叶》，来自秦勇的版本。为你选的是于田的版本。古晋的许碧郎想听的歌曲是姚淑荣的《因为我爱你》。陈志华点播的歌曲是李彩霞的《是你点燃爱的火》。为你选的是罗时丰的《点燃全部的爱》。最后一首歌将是古晋的朋友煤炭路的杨小珍想听的歌曲是邓丽君的《我怎能离开你》。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以及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那些年那些歌，回到我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年代。你好，我是林明珍。

总有一些旋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在耳边响起，就有一种难以抵御的魔力，忍不住侧耳细听，仿佛里面铭刻着的不是音符，而是情感，是故事，是每一个想诉说却又说不出的情愫。真正的经典经得起时光的打磨，无论时隔多久，总能直击心灵。在某个无限循环的深夜，熟悉的旋律铭刻着无法磨灭的记忆，带来慰藉和希望。你是否也有一首珍藏的老歌呢？纵使时光变迁，物是人非，再次回味总有五味杂陈的心情，伴随着沉浸的青春记忆涌上心头，一切言语都是多余的。感谢你收听今晚的那些年那些歌，晚安，再会。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sri P. Ramli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

29日截止。便当喝酒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便当 P Ramli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n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你好呀，我是阿嘉素嘉，欢迎收听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如果现在的你正在开车值夜班，或者准备到巴沙开档，又或者是正在工厂、医院、警局、油站工作，我都欢迎你把这两个小时交给我。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除了有好听的音乐，也准备了一些世界新鲜事、健康小知识、世界杯的话题，还有一些生活的小提醒，那希望陪伴着大家一起迎接天亮。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听歌。

现在距离日出的时间大概还有3个小时左右吧。有的人说凌晨3点是一天最安静的时候，其实不是。对于很多行业来说，这个时候一天才刚刚开始呢。好像面包师傅开始揉面团，蔬菜批发市场已经开始忙碌，清洁工人开始整理街道，那还有很多夜班的朋友仍然坚守着岗位。如果你也是其中一位，谢谢你的付出还有努力，因为有你，这座城市才能够在天亮之前继续的运转。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软蛋和你一起联手。

从上个月开始，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当然还是世界杯。然后呢，有很多球迷从上个月开始都熬夜在看比赛。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支持喜欢的球队的当儿，一定不要忘了照顾自己的身体啊，尤其是需要开车上班的朋友，如果真的睡眠不足，建议在中午的时间点找个机会补个20分钟的小睡，对这恢复精神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聊到这里呢，也和大家聊一聊早餐。很多人以为早餐一定要吃的很多，其实营养师更重视的是吃的均衡，像是一颗水煮蛋、一杯牛奶或豆浆，再加两片的全麦面包，加上一份的水果，就是很不错的早餐了。那尤其是夜班工作的朋友，下班以后不要空着肚子睡觉，适当的补充一点的营养，这身体恢复的会更快。那么早餐不一定要很丰富，但一定不可以忽略。

在繁忙的公路上，记得一定要保持冷静与礼让的精神。 Rain FM 提醒您，不可以横冲直撞，安全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吴启贤。

近期网络有流传一则讯息，指出拿过生鸡蛋之后没洗手会得到禽流感，经过查核中心查证，这是自2016年流传至今的老谣言。但是触摸生鸡蛋应该洗手是正确的提醒，可以降低感染、沙门氏菌等等风险。其实一旦爆发禽流感疫情，蛋鸡场就不可能再提供鸡蛋，因此生病的鸡只所产的鸡蛋流入市面的可能性很低，消费者不太可能透过购买触摸鸡蛋感染禽流感。虽然鸡蛋传播禽流感的风险不高，但是民众触摸生鸡蛋之后应该洗手，因为鸡蛋外壳可能会受到很多种的细菌污染，主要来自鸡的肠道、环境或处理过程中的交叉污染。常见的细菌包括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沙门氏菌是最常见的污染源，可能来自母鸡的肠道或粪便，会导致食物中毒。部分大肠杆菌菌株也会引起肠胃炎或其他感染。至于该如何预防禽流感传染，根据资料显示，禽流感主要由禽鸟传给人，因此应该避免接触鸟。万一接触到禽鸟或它的粪便，应该马上用肥皂彻底的清洗双手。而最佳的预防方法仍是透过均衡饮食、适当运动以及休息来加强抵抗力。

多样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欢迎来到四点到五点钟的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如果这时间你已经起床了，我相信你一定不是睡不着，而是生活告诉你该开始忙碌了。也许厨房的热水已经滚了，那早餐准备开始，也许洗衣机已经开始转了起来，趁着天还没亮先把一家人的衣服洗好。那也可能爸爸妈妈也已经开始准备孩子今天要穿的校服、制服之类的。那这个时间城市看起来是很安静，但是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默默的开启新的一天。当然我也很好奇，在这段收听节目的你正在忙些什么呢？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孩子的早餐，还是已经把今晚要煮的菜先拿出来解冻，等下班回来之后就不用那么赶。我也欢迎你告诉我，你每天凌晨四点到五点最固定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很多人都说早餐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小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早餐就是理所当然的放在餐桌上。那长大以后才知道，原来有人要比全家更早起，一个人安静的在厨房忙碌，煎鸡蛋、烤面包、泡饮料、煮粥等等。那这些看起来简单的动作，其实都是一份照顾家人的心意。不知道今天你家的早餐准备了什么呢？其实啊，我还发现很多爸爸妈妈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总喜欢趁着天还没亮，把可以做的事情先做好，像是把孩子今天要穿的衣服给烫好，把书包再检查一次，甚至把今晚要煮的食材先解冻，这样晚上回到家就不会那么手忙脚乱。很多事情我们看起来只是提早一点点，但其实换来的是一家人晚上的时间点可以轻松一点点。

0: 双十二要来了，我要准备把购物车清空了。
1: 没错没错，我也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优惠多多，超开心的。
0: 不过你知道吗，买得开心更要买得安心。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的。
1: 哦，就是说买到坏的东西是能退换的，对吧？
0: 对呀，看来你有了解哦，但那个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有权利在正规合法的商店购物，尤其是买电器、药品这些，认证很重要。
1: 哇，我还真的没想那么多啊。
0: 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哦，如果是生锈或凹陷的罐头，坚决不碰。遇到任何的问题，我没有权利投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听起来我们不只是花钱，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0: 对呀，了解权益才能够安心的买，放心的用。
1: 好，那我现在当前呢，先要确认一下店家靠不靠谱。
0: 嘿嘿，这样才是聪明的消费者。

有时候真的觉得凌晨四点钟啊，是属于默默付出的人，没有掌声，没有人看见，可是家里的早餐会准时的出现，孩子会穿着整齐去学校，家里也因为有人提前准备而变得更加的有秩序。这些事情虽然是平凡，却撑起了一整个家的节奏。如果你现在也是一边准备早餐，一边收听节目，或者已经开始在开车上班的路上，都谢谢你让我陪你迎接今天的到来。希望今天一切都顺顺利利，也别忘了照顾自己。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已经开始忙碌的你。那下个小时呢，会带你进入早安老时光，我是阿嘉素嘉，会在六点到十点钟的音乐早点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也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你好，请注意，骨痛热症是危险的，也是致命病源。为了避免感染你和你的家人，请确保检查和消灭你家室内和室外的蚊虫滋生地。每周一次清洁以下容器，包括浴槽、冰箱水的容器、花盆底盘、雨水通道、排水沟、修复有故障的厕所。盖紧水库容器或倒入消除幼虫剂物进入水库。请按照标签指示清洁你的家居环境，以及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参与你居住地区的大扫除。如果您或你的家庭成员发烧，请到诊所或医院寻求治疗。根据销毁携带疾病1975，如果你的住处发现有黑斑蚊繁殖，你将被罚款不超过10000令吉，或监禁期限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施。抽出每周至少10分钟，你的行动将拯救生命。杜绝骨痛热症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谢谢你的合作。

八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成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1/8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昌明。

家好，我是公共投资局的局长陈丽凤。民众可以向我们做出相关的投诉，就比如政府机构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官员的服务不佳，或者是民生问题，就比如说厕所、水沟、自来水、电流之类的，还有官员的滥用权力等等，都是可以做出投诉。听众可以亲自的来 UTC 一楼，或者是打给我们，电话是082-415-004，或者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mobile apps 在 Play Store 那边可以下载下来，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网址 www.pcb.gov.my， 我重复 www.pcb.gov.my。 听众有任何的询问或者是投诉都可以过来，我们随时随地都会帮助你们。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六点，你好，现在是许素家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玉米种植产业成为新的乡区经济催化剂。当局应重新检讨柴油补贴机制的实施。沙邦智慧城一号会展中心的建设使梅里一跃成为杰出城市。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青年铁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dasri Abdul Karim Ramahamza 指出，玉米种植具有潜力成为推动沙拉越乡村经济的催化剂，并且为下游产业包括养牛业的发展创造机会。阿萨扎亚甘邦热巴玉米种植户的成功也证实了上述的潜力，他们所种植的玉米一到采收季节便被收购商大力抢购，因此他强调种植玉米能够带来丰厚回报，而玉米产业的发展也有望为畜牧业带来溢出效应，从而提升本地牛肉的产量。他是为阿萨扎亚的甘邦热巴玉米节主持开幕礼之后对记者如此表示，同时他也希望农业局研究玉米种植的发展潜力，并加大力度来指导本地农民，以进一步推动沙拉越的玉米产业发展。沙拉越青年铁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dasri Abdul Karim Ramahamza 认为，应重新检讨柴油补贴机制的实施，并充分考虑地理环境条件以及沙拉越人民，尤其是内陆居民的实际需求。他指出，目前该机制的实施仍引发不满，因为从200公升上调至300公升的配额不足以应付内陆地区的地理条件需求，例如梅里、巴兰和马鲁蒂等内陆地区的居民，其余长达15个小时车程的遥远路途以及路况充满挑战性等等原因，因此对柴油的需求量非常高。他强调，控制柴油的流失与打击走私固然重要，但执法机制及配额的分配必须改进，以更加符合沙拉越和沙巴的地理因素。他是为阿萨扎亚的甘邦热巴玉米节主持开幕礼之后对记者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兼梅里国会议员赵俊文也指出，目标是柴油补贴的实施需要考虑沙拉越的真实情况，因为沙拉越的地理因素、长途行程以及当地社会对柴油车辆的高度依赖都显示此举的重要性。尽管有关机制旨在减少柴油的流失，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协调同样重要，以确保没有群体被边缘化。他是在梅里的柴油补贴市民交流会上如此表示。上述与国会议员一同进行针对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及个人柴油补贴展开讨论的交流会，旨在向人民提供讲解并收集看法和建议，以改进政策的实施。交流会上所获得的反馈将提交至相关部委与机构，以完善有关政策。沙拉越交通部长兼斯拿林州议员拿督斯里李景胜呼吁私人界与企业机构共同推动梅里市的发展，包括在斯拿林地区建设价值1亿 ringgit 的沙邦智慧城一号会展中心。该项目由本地公司负责实施，将进一步巩固梅里作为会议、奖励旅游、 大会及展览产业主要目的地的地位。此外，该会展中心的建设也通过提高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及推动沙拉越北部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来刺激梅里的经济。它是在梅里瑟拿林的 Kenyalan Smart City 为沙邦智慧城一号会展中心主持预启用仪式时如此表示。沙邦智慧城一号会展中心的发展涉及政府和私人界的合作，预计将完善大梅里发展蓝图及梅里智慧城市议程，以支持各个领域的经济增长。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我国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正最终敲定数项新倡议的提案，已纳入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考虑范围。有关提案旨在强化妇权议程，并为全国目标群体提供援助。该部部长 Dadasri Nancy Sokri 表示，有关提案是通过多场交流会所收集的目标群体反馈，以及在部门内进行讨论，以识别社会当前需求后制定的。目前，上述提案已进入最终阶段，并即将提呈财政部以进行审议。他是在古晋卫2026年沙棘单亲妈妈关爱计划活动主持开幕礼之后对记者如此表示。此外，他还称正已拟定的倡议并非仅限于有关群体，而是涵盖更全面的目标群体。另一方面，我国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也致力于继续提升援助，以保障一名身在柔佛、生活贫困的沙拉越居民的福利。该部部长 Dadasri Nancy Sokri 表示，柔佛福利局已在有关事件广泛传播之后，立即采取行动，上门探访有关人士。福利援助将从今年8月1号开始发放，直到明年7月。并持续进行监督，以确保福利持续受到保障。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也与柔佛的沙拉越之家合作，提供临时的安置地点，并在有必要的时候安排该名人士返回沙拉越。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拿督斯列张庆信指出，明都鲁女性企业家俱乐部

子技术、电子商务及进行创新，以确保中小型企业，特别是由女性主导的企业，能够把握经济机遇。这也与砂拉越迈向数字经济与高收入州属的愿景相符。昨天下午，一名37岁的男子被发现倒卧在伦度甘邦瑟布鲁吉纳的自家船只附近，不幸身亡。砂拉越消防及拯救局行动中心指出，当局于下午3:16接获投报，随即派出6名伦度消拯局队员和1辆紧急医药救援服务车赶赴现场。根据了解，死者的母亲表示，她早上从菜市场返家时发现儿子不在家，而死者有癫痫病史，自17岁起开始患病。随后死者被发现倒卧并口吐白沫，而赶往现场的医护人员也证实他已不治身亡。之后死者遗体被移交给警方以作进一步处理。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玉米种植产业成为新的乡区经济催化剂，当局应重新检讨柴油补贴机制的实施。沙邦智慧城1号会展中心的建设使梅里一跃成为杰出城市。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63年的今天，当时即将上任的沙拉越首席部长斯蒂芬·卡隆、宁甘及沙拉越联盟的七位高层领袖与沙拉越的英国总督亚历山大·瓦德尔爵士及辅政司杰克威举行正式会议。这项在古晋总督府举行的会议是为了讨论沙拉越参组马来西亚后成立第一届民选政府的事宜。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沙拉越联盟主席天猛公朱家、天猛公奥勇、阿邦纳万、林鹏寿、陈东宁及阿都拉曼耶古。根据联盟内部消息人士透露，与总督的会议气氛融洽，合作愉快。这个事件标志着沙拉越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当地领袖与殖民政府之间的合作与民主进程为沙拉越自治奠定了基础，随后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三秒钟，诈骗不成功。

Red FM 都样挂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就是陪伴着你的阿嘉素嘉，会从现在开始到早上十点钟。今天是星期一，新的一个星期开始啦。如果你已经起床准备前去上班上学，或者正准备开始一天的忙碌，记得先给自己一个微笑。还有古今天早上是下着雨的，出门的朋友别忘了带上雨具，路面湿滑请放慢脚步，也要注意行车安全。但愿这早上我的声音，我所为你选播的歌曲，能够为你带来一份平安和好心情。

你听过那么多首的歌曲之后，感谢你还持续的留守在这个频道上 Red FM。 那马上为你送上刚刚出炉的2026年世界杯最终的成绩。经过一个月的激烈较量，全世界瞩目的世界杯决赛终于落幕，西班牙成功登上世界之巅。他们在决赛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双方在90分钟内相互的交白卷。不过来到延长赛第106分钟，费兰托雷斯一记精彩凌空抽射打破僵局，最终帮助西班牙以1-0力克阿根廷，勇夺2026年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西班牙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对于西班牙来说，这是一个属于新生代的时代，由19岁的亚马尔领军，加上罗德里、法比安、鲁伊斯等人的稳定发挥，让斗牛士军团再次的站上世界之巅。至于阿根廷则遗憾无缘完成卫冕，也是今年39岁的梅西职业生涯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留下了一点的遗憾。不过能够连续两届闯进世界杯决赛，依然证明了潘博斯雄鹰的强大实力。那么再来看看季军战，英格兰和法国上演进球大战，最终三狮军团英格兰以6-4战胜法国，夺得这一届的世界杯季军，法国则获得第四名。那么四年之后，让我们相约在2030年的世界杯，再见证新的传奇的诞生。好，那这时候呢，也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有更多的报章新闻扫描，还有好听的歌要送给你 ,Red FM。

0: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
1: 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 跟着 DJ 的脚步搭上朝阳列车，
2: 为你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唤醒你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细胞，
1: 和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2: 你还在赖床吗？
1: 起床啦！

是的，带你听过歌曲之后，接着就是带你来翻阅报章。我们先来看狮屋的这则新闻。一场的强劲暴风雨昨天下午大约3点左右突然来袭，持续了大约30分钟的强风造成极大的破坏。一名在当地营业30多年的商家昨天接受星洲日报的记者访问时表示，这是自他在狮屋在业经商以来遇过最严重一场的暴风雨，有如台风过境。那么当时的风势实在太强了，放在五角机的货物全被吹走，连路人也被强风吹倒在地，十分的惊险。另外看到狮屋在野路口一带的新店屋的灾情比较严重，很多间仍在新建或新落成的店屋都遭强风破坏，部分建筑结构受损。继续来换个焦点，梅里杜当博达纳路一处工地的混凝土管桩昨天早上怀疑发生天然气泄漏事故，经过初步检测确认为甲烷。为了进一步确认是否含有其他危险气体成分，梅里罗东消整局已向沙拉越消整局危险化学物品特别拯救队救援，由来自明都鲁的队伍到场展开检测。那么消整队伍抵达现场之后，在事故地点周围进行检测，发现一根混凝土管桩不断冒出气体，立即采取措施以塑料袋封盖减少气体冒出，并设立安全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士进入危险范围。截至目前事故没有涉及火灾，也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这时候与你分享这一则的新闻，在古晋有超过100名青少年带着亲手制作充满创意的机器人作品，在古晋南市市政局参与精明儿童精明城市挑战机器人竞走的活动，展现科技创意及想象力。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盛主持活动推展礼，现场也吸引很多家长陪同孩子参与，在欢乐气氛中推广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教育。那督黄鸿盛在致辞的时候说，这项活动鼓励儿童发挥创意，并通过亲手制作的机器人，把科技运用在具有实际意义的用途上。他说，这项活动是古晋南市市政局培养年轻创新人才的努力之一，希望塑造更具创造力、自信，并能迎接科技及创新时代的年轻一代。

你好，我是来自 Adas Greeny 的郑燕芬医师。我们现在来谈谈肺结核要如何预防。一般上在出生儿或者是学校孩童一年级的时候就有 BCG 接种疫苗，提供给这些小孩良好的保护措施，以预防肺结核病形成的危害。这是一种预防肺结核的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家里成员或者您本身有咳嗽超过两个星期或更久的时间，你也必须要求诊以便进行检查。如果发现你的朋友或亲戚朋友之间有人有肺结核，或者有一些有跟肺结核病人有经历接触的，也要建议他进行检查。还有一些民众是我们一般上医疗诊所会进行筛检这些肺结核病的存在与否，那些病人就是说外来移民，刚好这个移民来自肺结核流行区的一些外来移民就必须要进行检查。还有就是在监狱、戒毒所、老人院、孤儿院以及一些人潮密集的地方，我们也会进行检查以便早期诊断肺结核进行治疗。还有就是一些病人，如果他有内科疾病的病人，比如有糖尿病、肾衰竭，长期服食类固醇或是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他也是要筛检以预防得到肺结核病。所以一般建议给大众民众就是说，屋内的阳光要充足，因为阳光可以将潜伏于空气中的肺结核病菌杀死。然后白天要把经常要把窗户打开，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能预防肺结核病菌四处传播。然后还有就是实行良好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保持均衡的饮食和定时的运动。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西班牙以1-0力克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政府在经济条件许可下将提高人民援助金。约旦和科威特分别抗议及谴责伊朗的袭击行动。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先是世界杯消息，在今早结束的决赛当中，西班牙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第二次夺冠。双方常规时间内互交白卷，西班牙球员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攻入制胜球。西班牙曾经在2008年和2010年连续夺得欧锦赛和世界杯冠军，此番他们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第二次达成连冠成就。西班牙本届赛事只丢失一球，创造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的纪录。这场获胜之后，西班牙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刷新欧洲队最长的不败纪录。副首相 Dadasri Ahmadzai Hamidi 表示，我国立志未来主办国际足联世界杯，并且希望届时国家足球队可以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代表东南亚征战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舞台。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 Ahmadzai 说，主办世界杯是我国长远的发展愿景，希望未来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换一个焦点，一旦国内经济状况允许，昌明政府将继续探讨增加人民援助金额，包括慈悯援助金 STR 以及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a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他已经和财政部秘书长 Dadasri Johan Mahmud Marikan 讨论此事，并且考虑纳入即将提成的财政预算案当中。首相也透露，正在考虑如何增加拨款来协助人民。
1: Saya beritahu kalau keadaan ekonomi mengizinkan, saya sudah bincang semalam hari Sabtu petang. Saya panggil juga ketua susah perbandaraan bincang apakah mungkin kita tambah lagi SARA。
0: 此外，首相透露，他今天将在国会上议院就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资 eFishery 蒙受损失一事作出解释。他说，尽管该基金局没有向政府汇报，但是他不希望将此作为借口。首相也提到，有关的投资确实是由委员会监管，但是他是管理退休金及退休基金的金融机构。此外，首相也提醒各个部长、副部长以及政府机构的领导人，不要利用自己在中央的职权地位作为州选举的竞选资本。他也强调，如果有任何的行政官员想要这么做，首先必须辞去各自的政府职务，以维护团结政府的和谐。首相表示，由于这一次的森美兰州选举涉及团结政府旗下的各个政党，因此他已经针对此事同两位副首相讨论。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Radu Amizamama Ali 表示，由于物品价格上涨，该部将更频密地举办慈悯促销活动，协助减轻人民的负担。他说，目前该活动每个月在各个州属的指定地点举办9次，所促销的物品价格低于市场的 10%-30% 之间。他指出，当局会依据当地的需求，特别是消费者面对必需品价格更高的地区，增加举办的次数。通讯部将和马来西亚新闻学院及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合作，确保国庆月期间展示的辉煌条文符合官方的规格，避免出现错误的国旗图像。通讯部长 Dadasri Fahmi Fadil 说，这项合作也涵盖各大媒体机构，特别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以确保不会出现不符合辉煌条文官方设计规格的情况。他说，政府虽然有相关法令可以采取执法行动，但是现阶段将以劝导为主，主动联系涉及错误制作或者是错误展示辉煌条文的单位，要求尽快做出更正。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持续互相袭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星期天成功拦截3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另外有1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偏远地区，事件没有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强调，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的戒备状态，坚决应对威胁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行为。约旦外交部表示，已经召见伊朗驻安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继续对约旦领土实施野蛮的侵略行为，要求立即停止攻击。 另外，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星期天再次遭受伊朗袭击，引发火警，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启动应对方案，保障电力供应。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一再攻击民用设施，升级局势违反国际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9号表示，几个小时前四艘船只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朗管控的基地警告，试图经过不安全航道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发生事故并且停在原地，另外两艘放弃航行。声明表示，革命卫队海军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只能通过伊朗指定的安全航道通行，石油、天然气和化肥运输船没有经过伊朗的许可，不得通过该海峡。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谴责美国对一处正在新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该组织表示，当天凌晨3点39分左右，美国袭击了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正在新建核电站的工地，声明谴责袭击违反了国际法。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及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说，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的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当中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人员受伤。此外，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到伊朗袭击之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经发现不明身份的遗骸。一些媒体指出，找到的遗骸属于这名失踪的美军人员。俄罗斯18号晚上到19号凌晨对乌克兰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上，袭击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7人受伤。空军说，俄罗斯军队总共向基辅市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25枚伊斯坎德尔 M 和 S-400 导弹。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证实，该国中部地区18号晚上发生的 5.1 级地震已经导致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大约300人受灾。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9点24分，导致部分房屋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但是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可以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遭到暴雨的侵袭，房屋后方山坡发生土石流，大量泥土涌入两层住宅的一楼，导致房屋倒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西班牙以1-0力克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政府在经济条件许可下将提高人民援助金。约旦和科威特分别抗议及谴责伊朗的袭击行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最近天气变化大，早晚温差也越来越明显，你是不是也听到身边有人在咳嗽发烧呢？这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A 型流感正在悄悄来袭。
1: A 型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有人打喷嚏咳嗽没有戴口罩，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周围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嗨，大家好，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目前在槟城滨安医院工作。过去一个月，我国的流感案例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 A 型流感，不仅是小孩，连成年人也一样会中招。很多人以为流感只是普通的感冒，但其实流感是一种被致命的病毒性疾病，尤其是对小孩、老人、孕妇还有长期慢性疾病患者来说，它的威胁非常大。所以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预防，第一步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很多人误会打了疫苗就不会中，其实不是这样的，疫苗的真正目的是降低重症的风险，也就是说就算不幸感染流感，症状也会比较轻，康复也会比较快，也会大幅减少并发症与住院的几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6个月以上的

0: 孩子、孕妇、长者以及慢性疾病患者都应该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因为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变种。第二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真的很关键，勤力洗手，尤其是外出后吃饭前，生病时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传染给他人。咳嗽或在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来掩盖。若孩子发烧，请让他在家休息，不要硬送去托儿所或学校。第三步，照顾好身体的免疫力，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多喝水，适度的运动，这些日常习惯就是最好的防线。身为医生，也身为两个孩子的爸爸，我每一年都会带着父母和孩子一起去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我知道我们无法预测病毒何时来袭，但我们可以提前顾好防线。流感不是小感冒，但防护其实不难，从今天开始为你也为你所爱的人多加一层保护。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谢谢收听，也祝大家健康平安。
1: Red FM 提醒您，预防胜于治疗，健康从细节开始。
2: 不管是驾车的、
3: 走路的、
2: 上班的、
3: 下班的，
2: Red FM 带你关心
3: 今天的天气预测。
2: Hello， 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这时候来关心沙拉越全沙各地的天气概况。受到西南季候风的影响，今天沙拉越大部分的地区上午天气稳定，以多云到晴为主。不过午后受到热对流发展的影响，多个地区都会有机会出现局部雷阵雨，提醒大家外出记得要带雨具。首先我们先把焦点放在古晋地区，今天的气温介于摄氏24度到34度，那今天早上前来上班的时候是下着毛毛细雨的，和我现在所看到的天气预测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他说上午天气是晴朗的，不过到了下午呢会有局部雷雨的发生，晚上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么中部地区包括斯里阿曼、斯里坚还有诗屋，白天的天气闷热，高温大约在32度到34度之间，午后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在这提醒开车的朋友，遇到大雨的时候请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到明都鲁、木礁以及嘉伯一带，今天同样以多云炎热的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雨发展，山区降雨几率比较高，那么前往山区或长屋探亲的朋友也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北部的梅里、林孟还有老岳地区，下午到傍晚有比较高几率会出现雷阵雨，部分地区可能伴随短时强降雨还有闪电，再次提醒大家避免在空旷地区停留，注意安全。那么最后提醒在收听节目的你，今天全沙拉越白天气温普遍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上午适合安排户外活动，但是午后开始要留意局部雷阵雨，出门不妨携带雨具，同时也别忘了要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好，那刚刚告诉你的就是今天7月20号沙拉越全沙各地的天气资讯，祝福你有一个平安顺心的一天。
4: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4: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1: 随着时间的静静流逝，你是否也感觉有些东西被偷走了呢？
5: 看着这张照片，那时的我可以跑上3层楼，气都不喘一下。
6: 你追不到我。
5: 唉，现在被偷走的不只是速度，还有和孙子玩耍的时间，出门旅行的勇气。
1: 那不是时间偷走了你，是静止偷走了你的活力。为什么要运动？运动是拿回被时间橡皮擦掉的每一寸自由。运动不是为了让你更年轻，而是让未来的你有更多机会活出当年的洒脱。
7: 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 我要找回我被偷走的时间，我要重新出发。
1: 无论是散步、瑜伽，还是跑步，现在开始，永远不晚。
8: 这里是 Red FM 运动，找回你对生活的热爱。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相信许多朋友现在已经在上班的路上，无论你是在车上、巴士上，还是骑着摩托车，都记得安全永远是第一位。那么在古晋这方面呢，刚刚也有给朋友留言说，哎呀，你所在古晋哪个地方啊？有没有下雨？他说有啊。那就是这个雨是时大时小，然后有些地方又没有下雨哦。那不管怎么样，只要你在有下雨的地方，这个雨势都会让视线容易受到影响，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距，也别因为赶时间然后加快速度。好，那新的一个星期，不妨给自己一个小目标，我们一起好好吃饭，然后认真生活，也别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车上路总会遇到各种天气、各种路况，很多时候由于驾驶经验不足，容易在特殊路况下出现意外。雨天开车是每个司机都会经历到的，那么在雨天开车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控制车速。雨天路滑，视野不清，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平时经常开的路段也不要大意。雨天突发情况多，急转弯、急刹车容易侧滑，因此要格外小心，最好不要超车，车速过快容易失控，只有控制安全车速，才能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做出合理的避让。二、避让行人。雨天开车遇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突然滑倒撞车辆上造成意外伤害。 Red FM 关心您。

继续带你来看新闻。砂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朱莱西表示，砂拉越政府将通过铺设全长124公里的中亚绝缘导线工程，进一步提升撒马拉罕省的电力供应稳定性，预计工程将于2028年12月完成。这项耗资1亿5000万人民币的工程由砂拉越政府全面资助，旨在确保撒马拉罕省电力供应更加稳定，减少供电中断情况。这个工程涉及建设大约1600支电线杆，将汇集阿萨扎亚、沙龙在野、施乌瑶、石文然及日朗等地区居民。这工程最重要的效益是提升相关地区的供电稳定性。拿督斯里朱莱西指出，工程包括铺设一条长达 1.8 公里连接施乌瑶至沙龙在野的河底电缆，目前工程已接近全面完工。这条电缆是现有跨河电缆以外的额外电缆，连接至丹绒比桑方向。该电缆目前已接近完成，并安装在河床下方 1.5 公尺深处。所以他提醒船只不要在巴丹沙龙大桥周围2公里范围内抛锚，以避免船锚触及有关电缆。另外，拿督斯里朱莱西透露，砂拉越其他地区也展开中亚绝缘导线系统升级工程，包括达拉特、如楼、南甲翁拱以及通往加伯的地区。

刚听过两首歌曲，有钟盛钟大木头，还有范范范玮琪和周华健所合唱的《如果你是我》。好，欢迎回来，你在收听的是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继续带你来看这一则的新闻。国家信息传播中心纳利办公室主任就说，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将和卫生部合作，在九月之后在沙巴斗湖启动无人机配送药品试点项目。一旦上述试点项目达到预期目标， MCMC 就是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考虑把计划推广至其他具有类似需求的地区，进一步拓展纳利国家信息传播中心在医疗服务领域的功能。这项计划预料将惠及斗湖大约12个村庄的居民，尤其是居住在乡村以及偏远地区，长期面临难以获取药品的民众。沙巴大学研究发现，沙巴内陆地区居民前往医院往往需要经历20到30公里的车程，因此交通费已经成为获取医疗服务的主要障碍之一。目前大马邮政已经提供邮寄药品服务，而国家信息传播中心则充当社区药品的一站式领取中心。另外，该会仍在研究将 NADI 就是国家信息传播中心的网络扩展至目前还没有相关设施的地点，包括军营、警察宿舍等等，毕竟这些地点对数字服务及社区发展项目存在明确需求。有关当局也在纳利国家信息传播中心提供基本健康筛查服务，为需要定期检测健康状况的患者提供便利，减少他们因为例行检查如血压监测而频繁的前往医院的需求。国家信息传播中心纳利办公室主任就透露，该会目前没有计划增加实体国家信息传播中心的数量，因为一州一席纳利中心的政策已经确保全国每一个州一席设有至少一间国家信息传播中心。相反的，委员会将重点发展纳利 2.0虚拟服务，进一步覆盖距离实体中心较远的社区。有一项的研究显示，大多数纳利使用者居住在距离现有中心1到2公里范围内。

0: 这里有半杯水，悲观的人看了会说，
1: 唉，只有半杯水。
0: 乐观的人看了则会说，
2: 哇，幸好还有半杯水。
0: 而谨慎的人看了却会说，
2: 嘿，这杯水可能会成为黑斑蚊的繁殖温床。
0: 黑斑蚊最常在静态的积水里滋生，如堵塞并积水的水沟，地面上有凹陷的窟窿。居家器皿像是花盆和水桶等等，你可以定期检查和清理，并在积水的地方和容器注入灭结绝药，就可消灭黑斑蚊繁殖的温床，避免黑斑蚊滋生，杜绝骨痛热症的蔓延。
2: 如果发现可疑的黑斑蚊滋生处，可拨电03-2697-7710 03-2697-7710 向卫生部举报。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幸福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恭贺我国著名歌手兼创作人 Faiza Tahir 成功创作《Aku Berjanji》一曲，该歌曲获选为2026年国庆日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题曲。部长表示，随着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在怡保主持推介2026年国庆月暨悬挂辉煌条纹运动之后，全国已经逐渐洋溢着国庆和马来西亚日庆典的热烈气氛。他也呼吁全体国民悬挂辉煌条纹，并且确保所展示的国旗保持良好状态，同时以正确的方式悬挂，以展现对国家的尊重。外交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区域安全、西亚冲突以及加强东协粮食安全保障将是今天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协外交部长会议的主要议题。他说，会议也将讨论南海局势紧张、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以及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民展开的军事行动，而冲突如今更是蔓延到黎巴嫩南部。他说，东协也希望建立一套东协粮食安全政策，尤其是在稻米供应方面，共同保障区域粮食供应。吉隆坡市政局 DBKL 正在展开一项全面的技术调查，以查明早前发生在 Jalan Tun Razak 的大树倒塌事故的原因。该事故造成一名男子死亡。 DBKL 表示，这项调查将和树艺学会联合进行，调查范围包括树木的整体健康状况、根系结构、土壤条件、周边环境因素以及该树木和所在地过往的检查、维护和投诉记录。国际消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表示，计划在7月23号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16号，该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为部分的发动机没能启动而自动终止。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之后的第一次发射任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有关试飞取消之后，市值一度蒸发大约$1000亿。伊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下降到零，只要美国继续它的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消息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将遭到伊朗的打击。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